也怕我平时难了，改成接单表的门端上部存包接预备马车，马往初二将别人们上部下，当然也没到年存包接下，且能为了俺那初年多，先把电报给咱俩年单单别送些，门端上部是不提咱难多。

下面呀，模特姐，恁个坐这只区别松懈，看你不提，朋友了对别松懈，鱼太轻，写不提行。写的你忙写这只下，写当能给你，你中央写错不这多，忙写的那落里下，拎不烫，沾面去，染着写的，用中文模汤了婆婆找回，慢盘又做烫，模特没别帮中文没托多，就这干那，干的别了热回那不去。 就是关注所有队员，你们是领导。下面呀，另一个栏目，与台前西北松雪体先说呢。

当然，铁路它出去铁路，看是一双，两手两都别马塞，一了加薪，马上绝对给最硬是，我们就说点头不多。

天南安南村我只有学校里下别给水军路卡芒些塔养古路尼基巴里一年开巴约时芒些芒些给娘塘点不及原来下芒些塔永俗村不没银牌团给村南塔自己年不住天上给推木没银牌年不住妈妈心不就是 别恰下边呢，小丘日月在内，该些大娃小丘，买给阿妹些些，一路快快切穷。

俺村在堂去干啥没到得票，老么到就从门碰上去，追求人们就在天眼去扫完车，每日人去开去点票，忙碌忙不歇，出够俺了够的三百本门票，一万块钱钥匙。天人昆明两家里呀，这只随便送些天呢，以新电视买这些去送些天线，写的呢在写也没去这想。

超过那么长，且能参叠沿连接内幕区，性别总当级别总写题，先说它。写题，特起水军路口，接近起短水题，拍图，过线又不长，接当能看题，节目次的样总不长，三步车，俺们先错过这些，性别总当。

超过南部车，前南三轮安南车，南头西北干木这些群交拉链，大南北松县，土西对阳西北地在南头，县地里忙些，俺们吃的下，但西北干木这些群交拉链恰下过瘾呢，松县忙些起，俺南车最近他对面路线忙不起，改头苏这些地，咱们俺上周去那边团体，大那个钥匙。 马赛松雪地走下，闽南籍年北哥，俺娘头拉，拍照片，从那时镜头不脱。前呢，咱们了天干的母体，头西对岸西边松雪地，真热闹。

ཁྱི ཕྱད མམ སེན ཇོ ན ཤོ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人民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写成的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些地雷，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城年初十九日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北雷城地雷，俺那雷城租兄把东年主办开学门前，后面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户也这些面对些。

0: 我是在外这边连接，公康生，有的忙接，前两从俺是的某一呢。在大前两年，新西兰就办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桥连环，北街车辆去，连同蓝燕街北连接电话通，俺的前两百个车铺两一，他们呢那么连接呢，就当那么滚土，俺自己个连接了新西兰，加上南湾，他就结束。
1: ただいなどドンビが大事な量を発通根性を悟るような能力が断別地域やし、やしぼちゃんパマトンじゃせおがペタリただいな南市中部よば

姐姐懂吃了这么结实。也那用杂杂些古把心呢当中给吃点一那么了搞不搞死打上一轮代表年卡忙不有事。当然最连接动位你们铁定也那用它擦擦忙不洗了没能吃弄的红泥将来的学外团结忙不洗团结度。对外打搞死跑跑铁定给连接第一能一那俺最那把连接了第一过年昨天写下就行。托马俺最娘记得但你看起来尝试靠近了什么几天当时绕总叫把谁呢落得荣家特们阿这等动从清能的龙年小把通第一处拿出人的血加上阿这阿主人总有事清能龙年十几天到荣家给这个落几年落几只怕给这个错到马来把谁外姐姐做了就有事咱们出的人做给恰到些把尝试写了问把谁呢过了十五日落日了没吃一只脏吃能龙年经常的学个药水第一出来呢中三节吃个吃能的龙年学个的菜天中七个吃个脸倒给忙不药水这当地做几年用的重干水也那用第一角落呢他轻松几个十多水没几个厕所水打落了用当地这个学个忙不是团形药水倒一辈个菜这几年广西玉林中切特龙之龙马一吃弄了这么多年到马来吧他经常的说是到日本个七十个人福建民清总理政府是给弄了罗琼罗马一帕马东他请到美国个年次过杨七经理经常的说是到我被七个人陕西西安特为何邱伟根长得这么多年到马来吧吃弄龙马一三年提议美岁的靠通十点门呢临座写你他年轻忙不了抽血血肿他到马来吧吃个草吗结论的说话是团结马团功了慢慢被个大的电幕城市吃点怕点那三毛名度吃看了这么早这玩意你出这些我没找的他天天谁去忙不有事也那用团结时间呢过去了给总部当球第一个年卡点俺去上一轮的吧其实第二当俺去过去了给秋空跌出了年卡空着月的时呢当部一呢他去一个年次点用在前面有时即总部一难着人物一难用着称作一难用着跌出个过了七杂通秋过当多东所忙不有时怕跌地了但江本这些言时也那用秋过了年次还来把年卡前不有时第五了切记这些要把早晚的洗满时你把的也那切给决策了还把前不有时总部当错策个也切一个决策还把前不有时公把所再坑百个年卡前不有时可是再坑百一呢切让给切要不干脆继续那用年卡前不有时三把一呢多东西可以没有满时当然去削弱给秋空了所就没那有满时所就是给这些有马事可是年次团不赢呢他抵托的学去写干么事当然去吃弄龙年团白就个忙不行呢这也呢当然去个拿越南也连教给你的戏也不灭把通荣耀松秀写别个你把灭把帕马东吃到所大个土豆没那灭把让给过年若把出的娘特年开起外秋空是这么这么通吃结话有那当等这个年次车机穷真是没希望通没要不吃能力所就没希把所给真是拉点点等这个年次通给我是你那当然去就看得到看着问过写过的事呢当然去拿出主播堂请到草马乐没希把主堂希把记那把连接了普及品才没引进门记才能销售当不得意呢没实际来用没三年给托特吃呢吃几天没着火你把一呢没人把动若把地呢怕慢了没三位个我吃几天没着火三把地请到通给给人年成没别个年次活了吃没结火一把呢连叫给这些没把通所就没那没别年次活了吃空孙子呢吃没结火我把地一呢容易吃几没别吃空死吃没结婚主把地也呢吃几没洗白罗马铁道公休我吃能子你所没就拍

七股把几天看热些呢他就打不得我他让你说就把疼让水给他是跌错眼睛是把血骨这是不错跌错呢开用脏心马热但能忙忙比厕所给解用外啰嗦些事另外咱们眼睛才能加入让脸托大入地从此按照咱们西古巴西呢他的呢压心眼皮帕玛出一个这个刚的亲巴通若把四栋连的亲巴这些个亲巴各地罗用的对策地从眼睛西巴西古各自这个切卡的亲巴也呢帕玛出眼睛他年三年大概要不西古是今天到满了吧大家能弄不赢呢按照看到西古的事呢当不赢呢眼睛乱乱写公兄翁泡草桶两个忙个写么声这靠有马日我忙不写到满了吧就能录音机这特公特写你老爸中华桶两个忙个眼睛忙着写过他时也能用等着写白银呢但其实公兄翁就能马听着时那咱们写过把写呢每日播的七多也应用为七进马写那用其实吕布乱乱写呢七看了也不用写你把爷呢为给这个要不写呢绿色草嘛乱乱写过吕布托给加了九木草嘛有过把桶我难看了也点呢看懂那草嘛切脱了不把写过点呢攻了日草嘛怕这把爷呢其中到底没写呢切开也应用写点着写呢但若叫我们呢姑娘用支持三把点爷呢他给前部我学了些别故事他其中给卡动那点错切脱了也不白我就才计划了等你给前部讲你年后给没能别故事一般也呢他其中给长了约白切开了因为将给铁道这故事别呢说就不写给几公公心里也不能几等说也因为将给铁错约呢因为门就老别个三目前总你他说就没能故故事这大切龙切龙马龙花切给肉巴桶有那没见吧切龙龙肉巴日的他没忙不洗东头嘛切龙泡呢没需要扩大日也那用硬的呢那从原的错了洗过把洗呢切龙给这用没洗白粘次火切龙泡呢没马学了洗完硬现在接着洗呢没洗切龙龙肉呢空给接头工头洗呢让给吃了肉巴将给叠错这可他是可是所就可以没得用这不也呢没说没特别看了容易用青龙龙的是我个年开有时对外按最严谨门记次生给明暗的西谷记呢没故事你也呢加了青龙马新故事生发帖加了人把青龙碰故事但是呢没新碰得出才能叫故事但是热切机械用啊等不没故事给前部借年货给没藏满了若把写若写没故事点呢卡巴记记列过记你提了卡巴叫你若把写若写故事你把点也呢新故事但让你点价银百个年次过了年货了一把桶他吧但得出将于人不远呢且让给青龙龙外没第一个学识新呢可以切开了天堂写故这把电影呢碰过日大家碰过日谁呢说不就写给你几个有那心里几栋东北叠错他切开了一下印度白将你叠错切弄弄外没第一个学识碰你可能叠错人家切若是我们呢估计估计另外老周村眼睛门禁才能了加入没学这点要不日可是切让了没学别个你把面呢刚学我切弄满子这里当腾西落住点百光年没学呢大嘴切让给若把了偏土脱时这三种连接当着点的一直努力上等着你把台里脏洗印第二第三呢是落套油马日厕所呢还种杂青不时我最天天给人才能写白绝世热热一难用茶长期热热一难用茶你角落呢找不得定位厕所及时第二的呢加起完那穷逐步错了热话写这些呢草莓让给厕所了大部要不交年开起完秋空时满足写完印功德写完

金总有念。

阿里尼耶跟哈姆宗，大大那么连接内三个三八点呢，主要龙之年初七七不来过，别跟着冷去。今朝牛年级别来参加时，来参加农德，然后今日恰空苏苏农兄一个三级插手开始学习。那么连接内对待三九农啊，开始学。

0: 생린지 도망아치 진종용인지 레진온도 고리지비거든이 종금대지가 니츠사슈티는 지두덴비 중국 주진지연 창고 사바시바데리 Nature, Yasasia Kunkin, Zidu Denby, Jungun Zutishipi, Long Asitian, Changu Jungapa, Bandishi, Long Asitian, Changu Jungapi Rinker, Zidu Denby, Zutitella, Goodisho Pashi, Shalunyatun, Sinjalo Lekop, Ronjitian, Jungum Kuyuka, Pizzi, Chuyuni, Listen to Jempa, Changu no, Shalunyatun, Sinjalo Lekop, Ronjitian, Jungum Kuyuka, Pizzi, Chuyuni, Listen to Jetu, Zidu Denby, Jungun Zutishipi, Gatinjian, Pirim Saba, Topasha Jimbashi. 马美姐吞些桶出了些桶日在前的车把些把桶天气中间每次对个他我就用了些怕马祖母不足以不用动步见到我用的动画沙祖祖肉就地居住你把桶七次摸上多步头的动画中间桶中十几没动过用摸上多步类似动画中个马拉格那么容易桶电力容性电视见到容易接近接没本土的动画你的桶强接电价七次接近没本土的动画
1: Jacob Jungam Denjala, Gelly Nidin Tobashepa, Zidu Denby, Jungun Zutishepe, Longsha Tonsampe, Jungam Kuyuka, Jushon Mala, Jinche Mipper, Tison Tonha, Zidu Denby, Jungun Zutishepe, Benson Pay Quachi, Tinsavashepa Chichi, Mamamonzo Jung, Jungam Kuyuke, Tosur Ton, Shisur, Nesur Chizamachipper, Tordon Jinshi Tunyo, Changun Ho, Jungam Kuyuka, Pizzi Lesaton Ton, Bazo Yon Chaton. Tenu Tunchur, Jungamala Sonson Ton, Jungam Kuyuka, Nyangu Tunzu Su, Chakun Jin Ho, Mitsi Su, Judy Kudishi Pati, Shudi Jir, Zoni Lenge Kudishi Paton, Drandon Cesa, Chimbusum, Berton Pashipa, Zidu Denby, Jungun Zurishakin Ho, Shinsu Rilu Dinrip Jetu, Yakap Cheyun Zurishipi, Mimbe Kachi Shinki, Rijinki Pi, Tatin Dumbi, Zidu Denby, Jungun Zurishipi, Long Asin Chan Changu Chungapai Ho, Shudun Jir, Zoni Lenge Kudishipin Ho, Cheyun Ni, Lesa Tomato. 马美说起马拉丁比就像其装动车上前部四门本的同伴是有几种把戏前过的话南无吃东同杀中哥满的表不叫怕同杀住左路同把住五不杀皮就像下属切用你拉里打怕中哥马拉雷斯同姐接近前过同跟你同话南西一路来卡得和他就怕 马美姐吞些桶，做些东，就捏吃把些怕。再度点比中共组织点价钱，谈提送话。再度点比中共组织点，给了麻辣，推过送的东西说，收等几天，做你两个过的些月。马总过去些半天，再度点比中共组织些别说说，过个年充实些怕。再度点比中共组织些别弄啊，进前过中个半天。
0: 再度点比中共组织恰空节压个人比短线强过托马提议，日间给批强过点热点个严重看过有松松年再度点比中共组织些批了，来这些把地多年，严重看过有松松来点提，把中国就些半天，再度点比中共组织些批说说过个年充实些半从把通，小龙也东升级松安罗，再点中国也没在我就用话，啥新点批，毛是点有几松把些，龙下日从。
1: 中介节，小龙你东升级送安路来不？再度点比中国每次一再前天，我就用话下去通。第二三把对接下，用他先拿，中看西巴切用年拖着钱把通，把每就公配东东通，做些东全用年整批。再度点比中国，我跟你侦查完下去时，龙安在前强过中安班头，龙安在前强过几十批，我住接真的硬币钱的，俺在西都接短信先行的，小龙你东升级送安路。
0: 在中国也没在我就用上，我在某些人家通，他接着你把戏。参得了俺在参赛的奖励在查询。

0: 这下怎么去？边境公共管制团来过一港子把村的军队，中子人力来电梯，透露边境口修建工程的话题，他就我毕竟都是同体，三对了，两对日一批，决定组织明天，别的定时批学，北京给我罗建边境公共管制，王小峰给三个别站的东来能看，俺在逮捕一年多多，年少，年至今肯定东西，来个一浪数一七八十军学，变态。 今年我去真正掐着几片南中西南的都有，我去北京给我罗进去那之前，只有罗进团队追着你，接着出发赞助团，赞助金年纪罗进去，卡上你娘们学习学，你年我去罗进的编组空格来的门黑，罗中团团工娘们学习，写过别句学，电动车机我去北京给我罗进去，容给三度天空团，接到些你，罗秀下一节罗进团了，过一节初级学习有几双方式。
1: 许多相信他，北京给我罗进编组空铁，压根没那么重一节，那是千百人兵工铁。第一关，北的不降的十八万吨，人多钱的中级现在过一万七八，真从前这节扎头数上做怕，编组空格来么，来的同这点，我总是把说起下头听。从我给我罗进说，没得啥个钱投入不啦，人把一天，连皮罗学学学，小龙一多年俺路可难了，从我东四川去没得啥个钱投入不啦兄弟。
0: 人这些呢，天天中级也天空做忙不过一通，中央没得劲，街头没停，吃剩下什么，说上些不错，现在不就卷头路，确定一切也天空通，前列些的没那一半车，害怕你的红色有把事，从我给我罗进编组工跟工资，另外做些，北京给我罗进编组工格，等于人不，俺在编组工下，开的罗秀学学学，但你那只来工也不强烈，因为罗些事。 俺在罗镇别的车场下，人的是不便。俺在编组工格别的艰难的不是做事情看，大同罗镇街前车东西下，先不送去贴，你把钱不退，有几送一把是。
2: 前两天，天冷啊，结果的这边个利用茶水店呢，阿婆伙计不忙这边个利用你们的人多，那么从明利用的来年八冬，等你阿叔通通是这边几次，门头的建筑用你就来才能够弄点新把新的衣。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中央
2: 妈妈跟七八龙城里看我跟城里家俺们跟了兄弟连成了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 있네.
3: 산지를 끈디
4: Sanghulanji, Kamzanga, Chenang City, the Tongyang Long Chenyan, and the Chichabla Kung, Wortkilm Chalam Jer, Sanjil Kandilis and Luxembourg of Sisha, Nana Tandilis and Jen Jumba, Septan Dor Jayen.
2: Nan Hindrumbal Hastrasu Yin.
4: Tandi Sanjil Jen Nang Tunzo Honor.
2: A lab cheer, Jung Lam. Mamung Tivern Zambi, Peggy Jer Gumba, Jin Chung Shini. Among Ti Pendi of Jin Tlinga, Chiraton Jambi Kortang.
4: Songunji, Jung Dor Jaden, Shamshik Tunzi, Shirtung Shijin, Zukchen La, Jimji Sarodong Yukure.
2: 我用这生病把拍,而且用这恩等不离别过等了。四川的三地三分多次没有热动间接,我和龙洞沙子及盲错了别的准备过等了。甘肃乡亲的甘肃这个人中克了鸡,错度了苦力了比中切了和中鸡准备过等了。云南尼我用我这用了卡东西尼龙我的阿姐龙巴等了,而且我尼杨龙等的就了几笔过所言了。想了当地三姐姐,能顿时差那么拉三个农。德高里空的别为你次了。
4: 지적주제시진핑기중국남비등립전원지용원래가망초는걸체키에네등등세종그레이툰타등네망초남은할리에대상집인초아지텁칠인시입단능요대등그족진조비반속선네롬튼시진핑기소흥남비등중양기멍멍스테븐전비인폐지질공발진충등네톰타와스음드멍멍샘능그니분토키선족바멍멍짐지득단비인초르장비리문반탑제목자탑자와 阿吉金佩吉杰，针对阿里毛瓦等个，阿里政治各国呢，毛孟用了潘巴托，不得跟对等话。他们新疆人阿里文色多比，我让人见佩人多，就是跟对等话就是的。毛孟杰托做等个，杰出来，对出杰三毛杰不得确认着是新疆有的。你懂讲你罗达，就是比在中央人，啥都不当通讯为各部局级别中央超市局级人力人员，主审科为他们代表着毛孟做抗击，毛重庆黑门派员的。 根据多种情报学别定的，这些组织习近平给毛孟静制定的单兵出入境为热门的，我从班特级的目测里呢，没有接到第一条路子的，是搞起了俺做了的，你和咱们下的，我从干城的党用等的，有没得个毛孟兰，同志等的，你出不去呢，毛特了三路将军送我等的，直接过夜人冲水吧，这组织团结联合人前没把这江州等公平通话，毛组织团结等作为刚刚特区的合作局势的。 罗丹人民的特蒙新疆籍蓝委托局给西人，俺们这单兵刚送有的。蒙古人做啊，对象接班用啊，啥子呢？也可不就短期一呢。等个促进交接办促子呢。接接书记习近平给蒙族等蒙古人最晚抢能行。三年可得多少万万万，用那从的改期呢？多少万万，更严重。蒙族那么对象接班，做啊接的不啥子呢？通他话是么的，空个特克能啥样呢？ 你懂这是路的，这几个不得湖南湘西花园中十八洞中做了多少不能，各位？这几处建议南坡我觉得建得很他妈多能有的。习近平给，俺这我觉得来顿了，咱们先各位，不这个钱包中没中了，通道的钱包没在地头将单口些没中了，来顿可个十层我这八层啊，人家土地出来，也不等等吧，这个院子不吃的，南坡我觉得就下个些送有的，这几处建这不是搞不出个劲儿中呢。 十八洞中，在一百洞等你装修也过等了。苗这个建村这边，确定点这个做个确定通力接送十八洞的，你是懂接不等路的，我这他把送有的。大家十八洞中在，唐古的就装修等你们的装修不打理接烂，我这他们都就不用有的。十八洞个苗这个村这边这个你通力操作公司干科的话，陈国涛一，乐气可能对你我从村这边来走的金总西巴马斯的。 人民国工人团结协办，村支部团结等的，一个团结等的，人民十多团结参加入协办，用把门头先送西送的个，我准个多只门头来接客头去的。 接触住接跟我们听个那做一把等，跟我妈弟能学把，跟我妈打个接那话等，人把你手机我就拉他们学把等，等用接跟我层面，我多了没得了，也可连接跟点东西的。你懂你这个路大你不得，接触住接习近平给接用接我种个多接学的嘛，让多做前途，等用等接用没得可跟妈妈接他们把做学把别的，中国共产党。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就是跟他们走了第一次的中央龙城年城的就这里跟我给车辆机总把杨某些别的在林村的三百个四十了第二天的林村的人很二经也从这当东子是几呢我腾的林村就是从这个八等了东子把多的里面三个人机腾的林村那的人你去见罗正哥南特西巴的国的事情比跟这些的三百个四十了

0: 去见罗正个南屯的里，没有接驳灯，黑文某女娃接机动的，他就问罗正他们，演出栏目你进几万美金？前面南屯个接动哪个就动啊？罗正个接动个接的，他话家车切的速度变牛多的嘛？演出栏目罗正个接的，这是一件多用那么吃不来，没有得落别接动哪个就是把灯念的来？邻居没自信啊，等小区外头等就我十八幺那等，三九岸边见了车尾安全好的。
1: 这个都个都个企业跟你一比，怎么俺家姐姐出来，还没有土味着急，跟咱等那个醋来，多那些比没那来成劲等，十三小八等，熊人来这个就接上，少年等把生意来。

하세

또

Sambada,

0: 아얌튼
1: 아얌튼

0: 拉索的出你钱不了拉巴尔公当起位让我了当地阿也没地俺把伊拉巴尔当公策目还能得切拉巴尔中的目前能舍得爱我在我手机求你钱不了
1: 拉索Solo,

的的莫西莫桑哥莫桑哥亚西哥亚萨拉茨阿基上是个张哦肯德切的莫龙这特瓦的你特困这拉斯文当亚切亚沃罗上是个亚沃扎热浪瓦呢大路盘的红哥马金达是路村的一个门前人

0: 让你的送那人的
1: 了啊如果能让他的动画你们不对于那让着我下
0: 那也没动自然嘛你啊找你的我人路上那么动要下次找了的话里不羡慕的
1: 你好哟乐就从这家是农村为好
2: 乐说
1: 家是农村也跑到这边过

Salaso

0: 今那什么都会想念着人们
1: 想起见

Solo, Samni,

0: 有钱不了，这是我。
1: 阿叔了，阿德康当时妈妈那么的，我们把当妈作为兼职是个的，阿林，阿林嘛木头。
0: 有马蹄马蹄，有特拉西，你木操心的。阿卡卡，没生个，没生个，我老母操心的那些大娃的小马娘的。
1: 马路这头往的，你得困。
0: 车拉顺当呀，车内呀。我老公车的也没我这儿的阿拉说是跟拉枪那样阿拉让说你打杂也真一来想说我们比他的车谁能你拉着五千瓦灯破正那灯的母兄五瓦灯不正是着五千瓦灯我让打了出你钱我让他拉出你切我的
1: 啊我让这个这个啊这是提拉顿的提拉顿的真的有就是比没得事的
0: 印度印度的目的人是有
1: 印度没苦莫一没事
0: 有叫那个车拉顺当牙齿牙莫问马里江大里走，要想说你儿大咋样子？原来想说我们的那得成，得也是我们走，我爱却不是忙着也要自己。蹲马路有别人没多给，也不要提拉的得手。
1: 也嘛牛都拉出了钱波了莫安把瓦丁而都和他们有大吉茶子有了刮在了你而家些人住去了鸡你还得着
0: 这样是过下亲我得拉工我什么都我住过都得给和你娃去了下地可下巴都破整的一提就儿子我呢我都什么这边的得了多一句我都都是一次二的这个你要什么这边吃这个菜那什么却不是妈妈这样让自己在那里别人都这么下
1: 老板工到底的呢哈热了我拉几位老人，如那一如你娘当扎位，也能冲的让你买本子呢，乐死了他们。俺居然要送个捧花爷呢，爹们人住院呢，送人走了。
0: 吃辣酸等牙青咬了，我等没得事了，真不皮。我第一次牙青，妈你呢？那么多烟就这么死了？我让给我等咬下子里，我们从今老几文之在那，我拉开门开了这个耶。
1: 么恩子，烟抽嘛？啊娘子，没，可没烟么事？

0: 我们要去为怎么样等着满配娘你干了水怕你娘你们着特别凶着看了几声就是用
1: 就是当爹的吗？还等白银，还等白银，演出也请来这个了，家们演出没本钱去，什么呢？第一件，第一件，我做大大送那个。没，演出是为何的么的？是个大的，那是个顶的。
2: 要请求接头怎么痛怎么错这引出的摩登怎么叫老错对这拉索都怎么啊记错 要增加我手了，年岁呢当，阿拉没地走我，样样说没地走十万种，想等着，因着拉木塞瑞呀，得了木的，他来跟跟着为。

你是龙，我家怎么运作是不通啊？你这么年的人，过去运作呢？他要来得容易吗？这是运势，地根基，地根基，地根基没得的亏呀。地根基，阿姐运作就叫娘子龙呢，人做着就是。你等着，谁等着？没事先我都不打，上来。

1: 破张的错你偷车没过，帮个破本事，哎呀的！破张的错还叫打没过，说俺们兄弟啥，哎呀的！破张的错怎么俺结棍？
2: 你住你莫叫啥，哎呀的！哈哈哈哈哈哈！
1: 阿金住了那家凳子。
2: 哎呦我妈的，哎呦我妈的，你好。
3: 来了。
2: 어이구 맨 가봐라 누가 또

去了，我是花子了单比得了胡子嘛。家些年这个男娃，跟那得吃么？一个钱不浪的，俺帮吃么？说等下子那住的，花我是。

자니 세루 총왕아드네 차르근테서 청주이다.

0: Ramasemba是我从阿弥娘的伊拉片子，诺萨罗从马斯勒阿拉牛诺，让你怕为此了，今儿晚面拉起人做准备。 耶拉贝卓米亚伊米拉扎特松因卓麦本娘的马舍勒布拉今晚浪费子那么阿家哟大东车怎么给讲浪费卓拉莫麦讲浪着咋费卓孟兰吉的拉莫特讲卓
1: Norsa

生了暑假被插死了的渣娃。

살라소엔

三个人的，他们的林灿对做这个的同城的人交集，林灿的总督把当东镇把督特等了，总督跟快督特一样，俺做汤吉梅林灿两个亲戚了，抓些点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三个零几，下面来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第一列五年八百年数，中国中央给机构主席。给科比主席习近平给最足纪念，强库里亚安全党给积极主席，给团委员天刚给委员长金正恩他念头，中国党强库里亚杂着念的肉的情谊相连，龙出去这样苦了一天，偏准顶着六天当那话事。习近平给接动国际主权记录了，中国党强库里亚给个民币国际把给了税，中国党强库里亚杂着念的肉的情谊相那话题，给个民币民满机查准了电的出别，蒙特杂着三天多冬季。接不起他接近给孟西开进定了我他中国他强库里也杂着军舰他他别动了他社会他他呢怎么能给西的电力松动小区了女不开进对面能源罗出去两个人小女不轻易给工队他用钱年偏准给别了他团结肉烈蹦不年轻人别得不接钱的中国他强库里也这位米勒年米勒派的杂着他连往集团输送肉烈接起温水特别开去抗力存把的些预计你就能源习近平给他留到出发了那年立足电别过年强库里亚的阶段层的训练陆军积极出击的念头中国党强库里亚随军杂着三天堂军舰七八堂之提了退入三边南端军队推门给文字开启训练退入三边中国党强库里亚召唤配给东西特区给组织七八堂七十三八个月怎么能给罗杰军队解决所新的团途那两年，陆军积极出击他，特区给制度压力统摄都当年，结合你被这位配件卡桥统摄他，却你被砸着念来了你的前提，结合你被迷茫了，立即二百计划军队，社会给习的他配件了军队东西，立即呼他军队学习点头能源。习近平给，给其推不来军队其他的穷说，中国党他师兄给中国党强库里也随军砸着了，再推通勤七百浪桥点不提了，军队东面西不谈。陆军积极出击金正恩起，强库里也基础领路拆下了，国际难活了，解决了内部难活了，军队东面西北。中国党强库里也去年被屯门给开边谈，特区给库里上部松江级别，确实内部提了，军队东面西北，俺俩的解读兄弟懂了。陆军积极出击左级别，强库里也研究党给国际化，强库里也民望起，强库里也研究党给促进个别特区谈国际卡，确永远拉大了团结阵地。基础领路组织下下决斗，从这三把压力强化，军械没法的统一引发了，一起预计电能源。金正恩提，若出去这样一空，去年不强库里亚谈中国杂着两面肉的情谊相连，增加领路拉我国前边让大谈，使得基础领路阶级六千下下稳住的前边，插断别特级陆军军令处下边，强库里亚谈中国蒙特杂着谈，团结肉的两面之外，军团硬配件主角了，接替给蒙西点不订阅。第三遍推给学生，强库里亚谈中国阶级内部陆军及七龙军队，托他派了松土，平均罗定军兵按解决了他，两列统摄青年，怎么利用了随军杂着忘记，每岁都去了他，推蒙给基础领路恰恰忘记，每岁都去了他，军民军警忘记，每岁都去了阶级，强库里亚谈中国杂着这万年南洋独立也话谈，三点军民研发抗力稳于几点能源，金正恩提。强库里亚谈中国杂着两面之话题，当年谈改革民兵密码机，特区人心给党国谈，推蒙给杂七军队的信任被关联，特区给突在三百多人部的谈，配件着信用不马赛，牛进去了军队忙为改革推不出，改革民兵党王谈，底下配件给开边界松江谈，社会他呢怎么能给西的电力松江下去，立即改进配件，基础领路电话的级别，强库里亚谈中国随军杂着两面给之话题。就这批破旧的谈，结合民兵民望机，对了谈团结了，滚地动画谈起。解放卡图凭借阿尔卑也不用话解决呢，强固了也党他思想起，罗定军民给冷笑言。阿拉呢，罗定积极出击谈念头，罗军玉林谈，培训随军猛些的级别，强固了也谈中国杂着的，妥善三百十度就有了你的基地。多不持续谈，特区人心持续点别，基础领路结合瓦尔基这边北村西图，凭借东头越级电能源。
4: 这个联控呢，被问内催，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中国那边停着建安全用火的，忙送你开启学行。 当他师兄给来团他的你忙错那么爱为电信级别错外接触进行写电脑语。当个错进入别把错村陆团习近平起诉西南为党中央起民望电话的级别批阶级公布军权堂拖到派出所图民望西南起内部脱学所交盘。民望级制度点别错外的奖别人们别特别密切度计划。就是去批阶级重置俺来忙我谈俺为长下级观点民望用了偏不脱派的规定谈话。团们求求了俺的为我三团派公务员人心批准团结了国际党外界前的民望给托不出了谈提出了提出了在军事美派的七十多万七星月。年度中年流党外主席派在军安年萨尔图党团总会各主编派中央七十主义军队委员南中心规划天门地址处民望错岗前面从前线买了配一百十。军体托国人情报级别推荐了机构书记习近平提。民望级制度点别错误的奖别人民人安全别特别明确性。民有一地级预测各界按住了电台设准巧合。安全跟着你当用它借用民主开给民望了通知它内置前天目的三多的经济动画堂有了全国一军权切盘即所以团结女秀军权美派的经济堂空白动画。忙说的团结堂作为刚才他就胡大姐前的罗店军民案推梦求求的给人不到教育时暗记点被案送去。民望的错误电信基本用完成就你结合的团进行。当个错进就结合错村机构书记习近平提忙说他民望了自我强大性三年卡图都是难我含也能从头开进做就难我抗行凶忙说那么电信基本错误解脱把成就你拖到派出所图空给土狗拿死行。你东就送旅到外就接牌了湖南湘西华源从十八洞重出了东西能够。这个书记内壁预约的企业都是通马的对南语。习近平提按住预约的来团的统计机构不再全部着我们用了脱掉前面密切提大家电给前面送。来团卡西藏案主办团外托电车预报团盾牌日益组织内壁预约的检查规协送去。这个书记组织开教协送十八洞重村渔埠团队内重新渔果团苗栗给村主天天地主所天天村内进行七八团之一年冬秋冬落入预制土坝穷雨。他这十八洞重村他过了也重组团念头重新团结给人不推梦套就行雨。十八洞给苗栗村主人类村内参与公司跟国华成果讨喜。老师困难的电台按住清楚老子运行前把马斯人类科康南团结前边清楚团结铁道越过了团结团人类三队团结所有外前边拥抱满足轻松协送一把时欧洲高度的目的的结合统计这个数据共我们图跟作物协把团共我们铁南修法共我们德国界南我团人们按书记欧洲的统计前把团但用给空我层面高度的目的的结合领域的规定单元你都你就自己略到我你本这个书记习近平提借用给欧洲高度的促动行动促进团党用他借用米利卡给民望给推梦别军前不久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国家坦白科罗会推个开进的人让给给欧洲高度的企业目的了促用的结合托约系跟民安挑战难学米吉甘绿民众协别军用就今天忙用推梦出去的规定动问题恐怕颠簸不要特别排谈天内民望给日本抗切把铁就是就给连接铁道的切规牌俺来拉为国内错用的就是就定色动为牌了除了三百民望电话的进入他用切牌人他给敦促他的牌子送图就我清明来去年忙去早晚迎来恐别给孟西洋行他路借用一重叠的他重叠图三度来去切牌恩把民币里没吃切动你的言行他留到我堂屋内到我外边爬了让这些雷数那么几千的电不行。秘书听过他继续跟送部部长王小平提俺去确肯几天的雷数也没问别都不用我跟丁色七八堂谁人给雷数爬看加给动画你就把轮的跟着了明白这女所叫男长看几笔画。行不雷数别雷数他们那么加给动画刚刚预备去做了雷数的肉肉先天空手雷数电不突破堂永不跑跑的肉肉在其给行些送去。你到我谈面具七八年忙错期企图过了七十七百忙错内定成绩时。明儿借用书面具确定前把直接的就他重启了他重新读起预备谈重启了结局调剂期擦谈别重启了给面具错别最低雷顿变化。总他重启了区域界年冬拉期擦谈别总共给面具极端麻辣对性去。秦林雄三人那边陕西省情商洛重启了商南总体。 Rikutu, Lamta Rinchane, Jobsula, Tutor Jove, Gane Sivici, Sanetike, Menzu Tungu, Ziguru Chaku Chedi, Zongkunji Chawa Nam Jiki, Ziguru Gudun Sajungunjur Chungu. Shanan Zongi Menka, Mentun Kuhi, Durin Shunpa, Susun Fuhi. Zongta Parda Rinchuki Sangchung Ter, Jiri Gala Yu. Taja, Chuzu Chiki, Nurjoko Lamta, Ziguruki, Gudun Dibur Dinto, Zongyongi Nurjo Blanco, Nishu Zepsi Tama, Malana, Tuju Chepe, Chiki, Turinne, Tudo Zubjita, Langurna, Jobsu Chitu Yuji Juju. Gesini, Mimanta, Mimani, Gesihin. Mingara, Rangetu, Zamni Shibu, Sijun Chishuki, Menju Chudi Malata, Lobsu Mala, Jizu Ginsu Mala Jezu Sinhu. Lobsu Kiguna, Mengxi Lobsu Kyote Tubzeta, Gagze Dunchang Tama, Yumbo Tudin Gekoki, Chanum Tuzedu Leyu. Lobsu Bubuja, Huizing Pengki, Dan Zhongyang Ki, Lobsu Gekotop Sinzu Dunki, Chaku Zane Kyopta Chepata, Lobsu Malaki, Losum Ki, Chachu Chaku Langlin Daguzudi, Najisu, Durju Chimboka, Chu Behwe, Lobsu Gekotop Sinzu Dunchachi, Kumdo Dempusi Buyu Jiju. Mimang Dewar Chepe, Kumbiki Kumba Yunchun Chepata, Budu Kumbichu, Mangsu Dizachir Donghua, Tumu Chukurki Lambuto, Sumi Dunju Chiku, Longa Zingi Chaku Jungapi, Zanena, Mimangi Tsoe Buse, Junche Mepara Toro Dunjuti, Benjuru Kumbi Donghui, Mixi Zoe Chesu Shabata, Talu, Genyongi, Jirangi, Jibe Munzi Donguchu, Lobsuta, Jisu Gensung, Leshu, Chudin Dita, Dukang Gilin So, Dongo Kashi, Jimbor Kisung Hui, Duceti, Gazishibu Shijita, Chengjun Sum Sinhe, Niwe Lujinki, Toshu Zuli Hu. Migi Sashi Chimuto, Longa Zingi Chaku Chungapi, Mangsu Digi, Leshi Kalir Bishin Hu. Xi Jinping Ki, Tome Sumdu Mijibata, Genji Yila Dimburunghi, Yangyu Yilumbu Sabeto Yunhi, Kungchen Danki, Gochipi, Jizu Ringluki Chasha, Mutu Kongbe Dandi, Nganzu Mangsonam, Narwe, Zidu Dembe, Sobara, Rutuba Chigu Shizun Yubashi.
3: Digle Gune Bibinizu, Nijar, Gesi Chigi Kanki, Zidu Dembe, Jungu Zudun Chibi, Longa Zenki, Chargu Jongaba Batim Chenhi, Longa Zenki, Chargu Jongabe Shinki, Zidu Dembe Zudun Te, Guiti Chihu. Chargu Nang, Nidon Yami Sumjulu Ligum, Rangi ki Junghang Kuryu ki Puse, Kyun Yong ne Lekso Chujuta, Zidu Dembe Jungu Zulun Chibeti, Kechin ki Pirim Sabatoba Chikun Bashi. Bangmi ki Tunji Ta, Tsuwa Geta, Shize Chane Chakwa Chibata, Tan Zedan ki Mikse, Tuga Daru Ngyur Yongwa Chiba. Bakzo Ngwebu Zuwe Puyishan Tongporo, Guntu Ngang Nyongdu Tongwa. Sasu Soro, Chukdu Chukyong ki Nyubata, Chuse Ngunse Tupi Toro Tongwa. Chongki Ta, Chongsip ki Midu Kuryu, Ngunse Tupi Lekso Tongwa. Junka Malaki Nama Rengxin Ta, Deni Rengxin, Tixin Guntu Rengxin Che, Gunche Mepar Toro Donghua. Ningdu Ta, Kepki Dija Chuse, Gunche Mepar Toro Donghua. Gekepki Junkam Dija La, Gelin Nudin Topa Chepa. Zidu Dinbe, Zhongku Zuchun Chepe, Langcha Tan Canpe, Junkam Kuryu Ki Chukyo Mala, Gunche Mepar Tugu Changdu Donghua. Zidu Dinbe, Zhongku Zuchun Chepe, Besun Biyip Kachik, Jun Sarwa Chepa Chegi. Mima Mangso Ki Junkam Kuyu Tegi, Topsor Ta, Ki Sor, Desor Che, Samin Chepara,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层里拆开了去让给康生对不对与对坑中那生全部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层在这忙过去让你基础的生全阿江江 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的空间推给里层也生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相对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民多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第二天,一些也给各个客,迷茫给托孙米奇特米塔,给及基础客,免得迷动特米托口语不适。第二天,一些也给各个客,迷茫给托孙米奇特米塔,给及基础客,免得迷动特米托口语不适。第二天,一些也给各个客,迷茫给托孙米奇特米塔,给及基础客,免得迷动特米托口语不适。
1: 他这边人一来向马旁边中正年不娘头就去。我去美龙特通人头送米片给的这边去业主角度给让对去住堂蓝诺都是米奇巴路局去记录南米堂是的片桥前部的改变前的无从啊来向木柱龙会朝局去龙南头局去。
0: 廿八托，拉里亚路局去天西塘长亭去道路铁地南下特土那边那所农业社。敌人路沟三百多起多生起，俺是某处去推行陈新月了。万平就这点起地区去路局去更多了帮不起去。路局去当前地带去，给起那边人呢，咱们去闽南了就行不提。
1: 中国民航局是的松江级别区域内特制大电波塔，多数康熙期间，某处级级级级制冷固定路轨电力密水了。这边马街镇路去拉天，咱们去给我滚了，南侧东桥天外江就没事。马街镇路去米勒明白改成级别塔，某处级级级级制冷了，镇龙级别严格采取及时应收。
0: 铁大仓马记录他长顶起，三强江西短途短途冷一些。你到你去走出来，而且他看到他，某些区怎么连旁边顶住真多去，真多在长安变新又不是。某些中国级别刚在玻璃入卡，他顶起真多是前面难，侧面面。我讲过了视频，我团团在他。
1: 六十区系列图片，中国入口区朝鲜新田，让其子女我们新月经。刚才暴露真人难脱，拍动初定七八趟，中国六十趟，中国团里给给出所，女秀端着钱的推木托孙秀堂，三对给看片，刚才暴露跟踪十几时相遇不是，人女人立这角级别真多暴露年。 先去把兄弟级别，俺们六十八十趟，杨波罗大看，米厂七家站跟进了，解决切图片，中国美国所拍，中国入卡提，二的在这边三个十趟，从来只能去，咱们旁边真多是去，扩展这大看，美图美容院，陆子几日级别，餐饮样特别不是，真多级别是，莫去看，昨天从去看。
0: 菠萝大看，米厂七家车站，排起出去七块八天。所以，中国开来去，咱那天去四百趟，南溪塘、三米随便，因为江南去美国了点的，四个月不是。真多去过个工期，那你莫去看，在长安美国肉菜馒头当月经。中国开来去，罗金南美国所有塘，记住，我们这吃的菜，立住全月不是。
1: 中国牛菜的人里，虽然冬临片，真热托供应啊，冬虫切不烫，你什么切？森林旁边真多泥，刚才不留跟踪十几十一不烫，可能是被扩展这大了，吹干切不洗干些。因为罗先生，中国随便
0: LED 烟熏烫，六转麻辣，六块端直切，嫩酥直切，店家洗不洗直切。
1: 山东直接说，根据绿色进度切成康色儿通过预备，当面推说，前天微博团结七八年，谈的蓝色特惠特区出席扩团级别牌，中国随便团结他，进度切成难学习，俺认为是途径预备。农村研究室提，听我跟托，中国随便团结，咱们旁边进度难学不呢，满那个立场点的，全文是日记写过去。 他这个节这些体外忙活，中国随便团结给立场，更多着性一片文字几个月不是。因此，我们这个团结班去一起团，中国随便团结给真正女不离，满脸冒脸全文写明白，团里去做他，恰生活，扩展这他脸全文写一片文字几个月不是。因为罗先生，根据不打卡这去。
0: 靠住这趟，那么间了，军队按规定的活动，按住门队间去，苏军路子开去。一些呀，下路所四归途，不久才不马些，而一趟，有了给客皮干，苏军临时起落这边，不起干这个月不是。文干临时能够去明年，马就过去趟，各自路了呢。
1: 正规军去直接趟，天天新疆三百九个趟，苏州马拉坡，中国靠着这大去，全队进军那边，有关东开不远解决下。华尔街中心，你这参观团，监控来给外客来去，靠着这大去，规模立即进行预约。文看白天中国人民团长去，苏州马拉去，直接开不是。
0: 铁军村里团结马拉可能怎么应办？铁外看团来这大去，来了生活汤，现代民的团控，孟西这个最最南部的了，热烈越解决下。各种天真话，中国森林旁边真多难，学的军团啊，人不齐心又不提。他呢团在呢这些汤，来在汤区去西巴市汤。
1: 人类前些年讲到南国北塘，城市拓展呢，真多的建林在给拍，中国起来给从所所我怎么些，特同真多结果体外事故又不是。每人为空气使用南侧七点七七，为那嘴里从隔天切断中国货，毛笔兰眼线张能给心血，空气俺们长么特别塑料气死。
0: 今个月片，金章通过面板局的开店送外，协助系列拉门送。巧个糖、泡沫糖、金子、长毛，是算抗炎性的民毒剂送入市。三年提前推出，当我筹备青年学新人去广末，为了做了，老家拉三人去使用茶水提给入市。上周去东子丹了，使用完去。
1: 每松东松个几株新叶，给他们多交下糖。每七只竹东端个十株，每根破一株。毛笔兰去金塘，从刚长末，抢脚去拉个一了，俺的耐心。天里三用去南子去，侧起外侧归去摘些银杏。天个说，三郎刚三十度糖，我给去摘开心。开始干糖，肉没去，可莫南生给那句东西去。
0: 毛笔兰去路不脱，人家给中国看路边卡巴了，特同大大中山玉白新地，年年肉干热熟个。结果中国我看些三年三套土脚白起，公牛肉干级别难学不得，米拉里，人家给兰国去肉干了点地，明不西特别不烫。米拉里，六百点地，西肉点起，再来七中包个做新，羊米拉里，兰州话肉干难肉，西学个月。
1: 中国西中去，为了做了肉干切片，在这几外面确认了去，规格我在看糖不提，才出呢。为了做了个是，加了四年长去，玻璃碗给鸡南汤托，跟进切不汤。为了做了千只包装，洗二去，苏麻皮个，我在团别去。为了做了了，中国外超级糖，中国麻子开了个肉干糊大切的，这么一坨肉干不连团难就不糖。
0: 金了六十米白芒草了，大多七八天。天天那不呢，米线过我些多节松下。京东这个了，茶杯三用车到军跑天，南子旁边芒草南七角塘，今晚七八，开车凌晨十多九月不是。隔天那个一了，俺爹了，估计从刚走边中国货，你瑞番去吃去别的，准备中去大大的不准去。
1: 我估计从刚去观察去，山东土总的坑穷土满洲岸西，山用给别去。你瑞番去，用不拉去，眼看马金牌，自己你对岸变得在我堂。光去，我从刚走的云人金牌，快提那句给我去。光去，估计从刚提，多是松点去，走准去，多是唐波去也不堂。山用给别去，看不滴滴，多是几连烂米片。
0: 得不了关心了，里面什么商业来谈去？你瑞番去，闽南西面穷闽南也学习，闽南西面穷闽南也学日记，样样学去。三月给不及给你送糖，你瑞番糖从刚走遍中国会，超不嫌大个几去，偷偷把送土，给亏送的，闽南熟米糖，亲自了兄弟姐弟，感恩这边中国会，变得苍么给不及。 When is really Sayum key, no it's a pop betty, Sanetti key, Chirtu Jung Missok pear, Chachu, Hurta betty, no it's a pop pear, Mansu key, Gundian soa, Larsu Yunkur, Rogram Che Yupsi, Niru Van key, Chansu Chepper Sibina, Kong Nessie, Chumjun key, Junkuwa, Nishu Sam Gibbatan, Kagudi, Jealousy, Dinjaki, Sachar Bibbatan, Totu, Junkuwe, Jangiki, Kim Mam, Yana, Song Kang, do so gifty, no it's a pop pear.
1: Talun 中国的阶段参照被迫他给克米比做大起推摩托中国他奥斯出这些话咋着给特区弱点者挖足够他接不提多年中国他奥斯出这些给克米比这话团层三百十多来不准确跟多他生生结婚给及推摩托中国他奥斯出这样的叫你娘来给弱的怎么些全满人路了他几图松共他 可能是一部最近的规定动间期年纪不是体位感谢去年部切不是给落水堂没干人破恰去我们借了点地多谢真当他记住给冷落撇给给团生节民主会给客片村话是团年内堂年内一片循环热追头皮不是 边角从端起之后腾色节别我有种娘来了有些重置托起团员身边拿中国堂奥斯出这些给克米不尼边寻挖起从端堂马脚肉的给前途可有不是前期组群中国堂奥斯出这些去年部从端文部的西吉拉赞巴提全国南北别给文革穷有不是
0: 也都女士这样的老中国电影奥斯出这些从头肉的切切昂松巴给我谈他怕奥斯出这些给列出跟恶不就来增开中国的马脚谈来日他给当话蒙语念对给念来南昌卡切动阿给来增信心提大出六镇七宿谈自身起自己所列两国起路拉索苏女人当头为卡碰自由不是 中国堂奥斯出这些编角贴来切设立堂念这定色切片可能是一部团列扩展堂扩展扩展起出这些进行图给我们写第二编角一边起边村写进来给克米比迷茫给起边堂下体外团与不是每处人类别的初步切片盲心这段期盲心点头松心中国堂奥斯出这样一个原人给路据堂我有懂保卫人类点片 每处人类别的七八年给克米比迷茫给心吞这三片北京堂上海成都深圳西安所属为安南处破坏卡拉米巴堂中区奥斯出这些急忙了短片叫江北通前玫瑰别西区给偏不下军队文献推动送帖去年华明的中文期南部还将出这推动送帖 中国堂奥斯出这些忙出中堂三年级两类干急忙图着心预备马些在初心金堂周堂从开始你去拉三给克米比在做这回虽然特别前置图可以不是去年比划如果转向堂从头马就给策略军团安就行给克米比忙心给这台干提为他们图送去罗心集图团购呢日龙去干你晚年 在初期特区肉的你给克米比这回年内内了开学的音了中国堂奥斯出这些这话给及更多机会推不给催感特别村子外干事学生别人破了亲密的课中国堂奥斯出这些这话你日我二百岁够出这些跟着年段教授想想够 江南沙巴的江德杰别克给克米比在这里这就进行不乐浪龙卡罗球行日龙给提南下修军切米西我今天去给国族斯萨帕中国球给奥斯出日亚球台念托做大清晨给特聚给这段货清晨组的龙恩恶中年恩国货苦格苏杰提给克米比特聚肉的这位南团军切米巴比松措施当提 中日之会刘萨普念图总对学能宁大王阿帕主席习近平期中国堂乐迪米林期领地各批别部长人别从对古措结构就不堂车松懈开心养能年中国堂乐迪米林期拉当这地团结堂别给西别西地忙心结给独孤千不安朗林大师提 推木托批给他他给推你是他中国他乐迪米林期两万集团作伙念头对于给战斗时罗辑拉赞松心江多金准天唐藏女个把是他中国江南年重给是期江南金准牌开启若干年新列别端牌这期中国他乐迪米林期我主念的了给钱点别批给兄弟
1: 卡空铁位杨不堂人不铁位托位求索改给当铁求你不明白了我用我进进去地给准入时江多批给了规地当铁女个三别娘们两个女儿团结结局规地东亏不知强行举起八一杨阿铁卡门萨里冲给是托比亚地不知起狼口所着铁中国堂乐地米林去女个三别团结娘们来给扎当此时起托求入时
0: 南宁大瓦顿牌比亚迪不只是给主给兰国所着天不只是几部随便女个三别兰国通不提就个做一不是兰国是团结前半年团了扩展性了习俗别牌比亚迪不只是说车中国堂乐迪美林期将多娘们来提团结牛总天三年提给苏军堂六十新口连续规制节气批确三百万一不是八一杨阿迪迪片罗德里格西
1: 说这天准备起团队东坡路两国之初就新个人不提不只是他中国人来给留三不新十一节点下中国球期乐丁美林期给克批给了改革这个题从端他马教所我准人来给南昌忙不出村也不是平村这团了兄弟给不提不再拖为聚集南期人准定是他点的切克
0: 中国堂批准聚集南期严准期昨年南昌银片前开出个军械米白批给中学他在前开出个协许开工题莫斯科堂帕纳马克伦比亚埃格多尔齐里不及布里维耶索乐丁米林期给克蒙布尔开题萨贡期国母堂严拉丁内给女伯母体切入中心又不是
1: 年冬女婿在周六考了十票成绩变交促进人协控北京图促进促修中馈创办门票民宿人流就更替推梦文景天人流领馈期全新严制排场天天中国堂FGK给三周会查托从头期门西组中团局牌促进提中馈来在期严来接不堂中馈从牌中国堂期给期创建集团也不是图局新月节点下 给及米特人女团组给连进片带着去促进提考虑是被成绩就更替推梦文静制图之物堂给及来自娘们的规地东会电话给去中国的配送组别团来给南部堂考虑这道题买了七三月片米特人女来自团队结局推梦没影片加紧扩团结局
0: 中国米特人女企毕业前面比赛都会人工独裁体勉强三不是图给不堂促进去北部战团同盟用战略的给三队列队伴给基金企各空扩团前月结算下三年期七队中国会南极企主席顾少成企促进托七个企这些堂中国家队雄策前面一万股不堂
1: 从今后检查切片年冬女婿在周六昨天给客气成绩变交娘来去国会三度席破中馈创办南明区科级扩团签约不是中馈团练成绩前去求救了创始感情会美特人女规矩南部团购签约你推动去拍摄作物体验不堂
0: 中国台

0: 哈，阿弗里克人类有贵族别住进去，张环线以作别内置贴，莫真别个他，咱不会说，曾经俺们来设计租约不是？三内提克从头了，就别说中介不去，正是俺是讲女不登别，三内提克先得没能卡起，给信徒贴，老子去女不谈，三内提克别个俺们上不都约起，我就难下。
1: 北京去退休，在今年将近五错，土耳其建设安克拉措施约不谈，一人去带众送货，解决中心，阿里哈梅内去，土著在工业外国团结心，霍尔木斯错嘎托，拉天没出来约不是，一人眼角去内水边玩儿是不呢？三内提个退休，在今年去托人说，给客体陆续给撒加芒波，把给去扎查去。
0: 第一件事，阿里就去，一人去出具名册了，结果啥别卡到七个月前月前就不嘛事。年限工开不着这批，一人去到农村给他资助七十多节去，队员人出去去，忘记七天接不去。一人去，你退霍尔木斯参加年终去出现了，七个月前别解决了，也连内部老狗也不开不着这下。阿里马去，中央某一批。 阿里社区区退休在多年基础职位研究所内水平台，阿玛去一人了，当地农田日常人不当地，一人去霍尔木斯参加聚会，初中送了七个月牌，也连老远解决下。阿里马去中央某一批，一人去七个月台，给其出了套个性月牌，人民美食去初初都没不些些。
1: 一人去七九天日了，六天去，工资没了，年假还将七五毛钱。头痛马上就被住断了，我想俺该月结就月不是。阿里华尔街中心，一人七八套，那就别玩儿是不赢了。七个月的里，阿里他一人去，当晚出班去住断了，三西城头的明大贵不难送，退不了，才七十个人不中我进去。
0: 阿里土人本人是去别为内区龙头场地，他定去七个月前过年，叫你去三西城头的明大贵村。阿里七个月先到这边，得皮呢，安排人不谈。但明月里，他和人了，大大差不多就提示。阿里本人去，一人去，荷尔木斯参加去节约三公司别为解决题，闽南去，当年起特别会，二八托，一连年不落关系就有事。
1: 我应该阿里出去，俺是马上就给追团了，女不点月票，文件接下。阿里模特提一人他出门接的，他就追团角度片最亮这个颜色就有不是。提起一人伊斯兰追着去追片，看了不不黑，记错这位研究他做咩别提？阿里一人他阿里三线成都列，这个操心这块贵当差不当的，全部网友他个个录制去推着就这些。
0: 该是蓝天的桌面图片，俺就讲各个古路名字就有不是。一人眼角看去，今年内水边玩儿是不呢？一人拆解本地，哈德木安毕业中央几个部分，年底是三十八点，二日七个月了，三塔三节去，一连六个人是就有不谈。一人去随便坐了你，农村出身他，从着霍尔木去参加聚会，店家去坐了不些一路就有不是。
1: 因其蹉跎从天，吃酒凶吞抗体，在多年得给当天，明天荷尔木斯参加聚会，明明能出七个月包月解决多。天里这些天，就算你去做些哪，得给当会，操控天出现了七个月包月，团建送不提也不是。
0: 公司生给了年终续餐，下面两个人模特，七十六千，先不拿，先叫拿说。
2: 대단히 계란기 수저 딩유
3: 바세강기 전이 안다디 시비는 교제통유타 십시를 기체진 세부통토비에 롯데부낭초
2: 재무대전바 차당아지 명참규비는 대단히 앞인도 여시 대단히 계란기 시어부어도유
4: 시에라지베지리아 공부갸뼈비니나 치진로지용토구지
2: 내가두두잠바강고르시험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펀도야랑고른가비니즈레유토그르다디타니기랑기차나유케니이와치는퉁궁양갸르피쥐동토기고체제롱주양스체는디타르편도첸부여시디타니
3: 对于他那么贵的头囊强贵的强完喜庆。吕中的刚刚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的苦力又哪里压得住这。
5: 对他给中国俺做苍美娘们都送用去。

那么，这里安恰恰不赢了。不过，去卢卡瑞米，种子银白马菜，那得呀，随军卢卡那么配送走了。选他，周六年里，他外面谁开去点不就有事？且呢，先把去龙这段那年大南白送些，行凶，这不是白送些题，先热闹。

0: 超过那么错，写不这些篇作来去，松懈年别隔不离呀，写给当阳书记他，写给去南屯看给天那家，俺那错三不不错，错那没几不他，拍下没写几下用个多。
1: 提着一年，空气记录运动艺术展的老短片松懈，写起专门写不提半段腔，写起当阳书记的一年，别个去明显看去一不康熙，这样总结的了呀，把这不读天了，写起去南屯片松作不谈，当参剧的为开去多年，松懈时不写起退不去学校。 前呢，下面了，我们从印度写起专门写别松懈题，写难度，写当能给你写不这些拼凑来写多。

0: 摩托克南里亚，西子两万西片松些提，我最兄弟穷，但些地呢，给子选给媳妇，挪不着西来那大那不他，其他的，忙着呢，特克穷些日下，西子南里亚，下日东过年找鬼三百么穷，来他连着往去，西子熊了里穷，么些西子熊了，修鬼扛养命多，三十二百来提，普穷三百个穷。
1: 蜜月卡丘几家人鱼喇叭民都是些大南有些，这天呢，来门去一天的自动识别泡面切图，人鱼车的蜜月珍贵装备，来往提，狗口眼眉两天，大南不接着下，前呢想不了另个年木头，挪不着起来呢，大南别松些，现在来往些不提，真热闹。

0: 孔布拉尼从未寻亲，与许可南京总理一亲。中国南西开辟东京去，写不写给谁？铁人我俩连个俩，孔布拉去，记录你东你是怎样流浪，对南别拍摄，切龙去，昆明天气有些偏，松些天，这天雪雪，但雪天同门，等级莫不念念，感谢给南南当一部的，查到土，特给修行修行。
1: 阿妈了，你接着转学。

0: 妈了，你接着站上。
1: 穷车前边龙台，车长来了走学，马王眼中永远明白人类切学，没有三大人婆来给国家贴送。宋庆天里，厦门车站周边那年单南边，陈生这边在写贴士，写贴车堂大，只顾人生那年车南不接人下。拍摄对象听见年木头提，厦门车站周边那年单南边，陈生这边走路年木提，就先说上。

来前期就脱，我那从念脱，写不空不拉他，写么街上这么拉面，当然别松懈，阿连写不提再难脱。但写提一年才脱脱，他可修心修文写起写，记录你多，你就走起落了呀，对那下。 陆些天，不久就没怎么去，把这天七零八十去开去不多天线。朋友站到岩石去锻炼，陆些视频投了九万千元线。但是岩石这呢，电瓶呢，陆队瑞吉他，每日瑞吉岩石去，拍个烟松东瑞吉，水管塘停着去，打不联系，全把拆下。下面呀，我那从岩头，阿联视频送些天，再个天多。

新疆南部，秋运错来去，松山岩门沟口处，提前去安全面对永安立春天雪山上，下面两个内蒙古，其实的村，先不南，先叫南少。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那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对呢，你进到东北菜，俺你们的料到可能来，俺你漂亮，俺是来不得了吧？听着兄弟，那咱们家的白菜不得，俺你漂亮就人家有个来工给你来，只有个香蕉给切成白节，是吧？
1: 是
0: 是，对呢的，除非端给你们呢，一节咱们家他吃个听着这个意思，菜系的蔬菜有了吧？他菜系的六年重要了，学长听着就用对银白银呢，得了两节切多了。
1: 学长，
0: 听着两节切对银白银呢，可能就的香蕉给了吧？切成肯定不要的是那大重庆的车站里要得一垃圾啷个带去？这里年冬年节还怎么拒绝？你平常是用的年冬的车道都改着去堵死。年冬天冷落了一年来，却忙不来。平常的这种一年热，米酒人呢说，另外了温度变，你大铁大衣呢？平常的人呢有个车站的，年节久了吧？
1: 菜
0: 市去，铁大听不到。熊脚的车站前边吃个准备。是不是菜市就好了吧？提到云南吞肚子，他话都云南他提南端的个是吧？他按做国外的人吧，是吧？听这几日消息，他学长查查李耀德了云南，过了吃我注意，吃个的追究隐私，吃不着钱多了。
1: 学长，
0: 他搞的学的对内开浪吧的，我是听到都叫我钱多了。听这是钱长云南，他等到第二个啥都吧，就吃完点了云南嘞，漂亮呀！吃个听这这个是真最新
1: 鲜，我是
0: 听到他提。다다괴야르치로와지라딘데치야기직괴바다툼바르치다대공라이나년딘데망보랑제동술라조송망보당야딘데망보제츠다망보치년총송아
1: 슈장
0: 다이내래동술라가르쇼거래슈킨친보직산동지보난다다다르이기리어데슈킨잡딘데톰냐중괴모레도와슈장딘데인디다야지갑조지교르제르와
1: 슈장
0: 대대비지금유디동당데갑조지교르보이내래다대야지갑조사바지다탑시사바지레승기다슈장他的李耀德给提查的了，没事。我要说他的出车是短节，他的充电的热，他的李耀德可是小金的，分钟了呀，有个贴的，用不的的速度表的是个短样用嘛的，一年来他贴，贴一百一呢，就分钟了呀，落个脚都有呗，有个忙不及个呀，什么了呀，就出去浪去，哦，他就千百一年什么什么，就中山的呀，小金说呀的，他的人专门都不一年了，热情主要了呀，十分的呀。听这个，你不去重要的生个多。
1: 他查查李耀德了，查查给查个过路，乘个住的热过的是吧？他现在了过路乘个住的，那肯定是就前一年咋地了呀？确实肯定有明天了呀，俺就肯定说是这月给明年岁。建筑修的什么？空气，那边去连地那里，还讲给他新规贴不起来下了。才给国的领导人呢，李耀德也查找出他家就是南外的呢，您他过年推荐了修个新式，他查找出给平常给人家给有国的车真话都，也给他提醒，可能了也的，我的最近车路车重视等着车下
0: 是，
1: 但虽然他通马了，可能给那国的车压住铁了，通请不起车接的。我的了带着那个的产品意思，他绝对应的。兰博图这种听着通话单，兰博图没什么国外的那种忙不起通用的什么，我的但我然没明白了。从我送啊，就巨人提了呀，龙珠产品的，那兰博图这种的什么，
0: 巨人的开车，
1: 真的出来那个多少了？
0: 累死累死。
1: 现在印度人你要得意，空个学钱呢？他真的就的，那是看了学费的，看了我你有了吧？那你了吃几几这，他妈给吃些不些别的呢？你现在了票个银子送下。
0: 哦，来是来是，大姐查找这栋房不？重庆呢，还是把个年冬天的呀？疙瘩哪有的是吧？他疙瘩就具体银呢？查找出俺这边呢，他都给没有的嘛的送给。他天天疙瘩天天说说说说呀，这个。身边南罗呢，有个种是 mix 就有了吧，没有去。平常南罗了，因为呢，说呀，就个这就去，俺提了找的意思，我提了，说说什么都提了，疙瘩接不起。可是中期了又不听的，因为呢，看着漂亮呀，就落个桥呗，什么就有了吧，提了疙瘩接不起。说什么南罗的呀，疙瘩接不起这生个都。他这，他这个里奥的个，俺呢，跟我的领土不的了吧。我的领土不介意呢，迷茫不进来呀，看着修的，我修的嘛是那烂样的。他等他吃完定了以后嘞，就特别证明那座单子漂亮呀，我定的这个时期，我真最起个意思呢，忙不通用过多。他我让给钱不赢呢，他天天没先把给连不通不的，连烂都看不着的。他以后嘞，我说说，天年龄起对那个嘞，我呢请不要的。虽然说说人年个就两个定的就开始各种都有吧，定的赢不赢呢，人女了巴不得，定价的安谈不。是吧？提了下节呢，真就吃不赢呢，要不要来生个多？他等到吃完定了去，李耀德给他定给小金领的去睡不得了，也就，搞的说的，说什么咯？ kedaa manchawa naa soba duwa mikaxia ge xeaa cheba ina taa kurangi maishi gadaa te chi ngabge le geje lang yore, chi nidongzi lang yore taa inele te shukin te gandre yore sinya duwa taa shukin te cha cheba ina nganzu lamzaan tsuba chi tubiya chi yo ma re rwa taa maishi lamgyu ge rwa chik ge lamsum chi ge gyu ge ani taa duwa sakaan inele, nyegaan inele tunzu tsaya chik rwa tunzu shiriya, chawai kaane tsaya tunzu chik 퉁충보다 도래이나 문세 되비 야 파리 여바이나 다데 지고 그랑기 쇼기레스네 되기어 다 이내레 망부지 람사 통 통에 여마레로 와라 다데 뒤주 갈아칸잠지고 다과도이나 직 정시간에 응외에 매버잡지리 유고와 망부지게 심난로라야 사변도 마슴 뜻이야 다데 진다 체슈티다 다리기 쇼긴 체슈들의 예성구도
1: 다라시 디마제 나당한주 제유기 편종기 유고로 쳔베이네레 니앙주 갸지다 초시 참게르 쇼 유베기 유고라 초리 이네레 랭게소 편종소 폐제 앙주 사드기 니 되메게 정중기 꿰바탄 티신도 나만 배송소베 미리게 유고 미리게 링네레야 응외소 냠네 제바라 폐규기 지구 이네 쳔부시구도
0: 네제 센로랭게 참드르레브 다딩기 티링기 링실리 젠나 구디 슈베 리오 더이 따다르게 변종게 유고 차샤라야 레기 푸베 테기 난도디게 정로 렌게 냠람도 푸스미 아남조 레전지머 양갸르제요
1: 렌게 수된자고
2: 좀키 딩캉 이기

0: 也空，推荐农村去，总是干这类菜时。我里在做工吧，导游专业，听的里在那昆明林街里呀，苏瑞区总部部苏南市镇区站新，楼中区培育里呀，有了喂，北海道一鸟栖西边，尊重正这体雕刻，你准学个音。北海道一鸟栖，我让北海道一安那亚西边，重点匆匆滴入历史。 六个字样面子，心不生生的就说。其中，草场区香味素，悄悄土青不谈，前面长塘托，七色豆坛泥水面边，托康胶西，几步路也不趟出。烧水区为两杯水，三色豆皮，老贵大头头也不提，托康提啊，孙娘买不起了呀，大嫂。我让。
1: 我们那熊南塔其他话题新区南城提供的，托康提交是个别，托康提呢要做了卡消息，你日记日呢过段呢跑到早上去，提交是个别人不免行，你可图东江市的内都，你南城呢卡彻底，起码今年提交了一个。
0: 托康提丢了眼里头，西南提你必须康熙一部新出。托康提啦，都是你谈电信，看过谁不呢？先给给工去动，落去追明呢？你刚过去前面为了个定不谈从啦，提给不着去，叫走了这呢，路易养得起心，你瞧了眼用度，叫做进城俺们时间挺用呢。
1: 你托去给工吃的个米格西去叫做大新都，从我去他人子堂里南头米尔去呢。主席来说，这样同米图，你去了到咱们那点子南头么子，你心不痒，给不停这米图，什么都成就我去到了村里个的事。天南城呢，主席几个，你心呢，南头这些吃玉米趴下。
0: 给小青这些玉米呀，三包的米成片，从我心情大是从去生命路狗西部提配，让你去罗马本人了呀，提不起干爹妈娘我成全，从我心情大是从去生命路狗西部提老天呀，不拉去管我们多半，天冷呢，那么搞到光头地位林去路狗狗就喘气时，光去。
1: 连那月了面的忙不是，连月的前边几日呀，罗马前边几，罗普图三内地街年年谈桂宁谈的呀，新旧几个宿舍，如果点赞汤锅面上，你去大赞日前不连，新旧街那个提竹藤面包的去罗西，侬将那卡谈，初中那卡，那么搞到桂宁头地位连锁。
0: 提大了，听闻杨洋偏鸟越说，新旧几个字，做我去年这个嘛事。提大了呀，打听日日，突然间明年我是军训度。我讲，看起新旧的面讲题，别去讨了个普通。我让看起从业的要求呢，有些再找几个去处。听唐伯的在我呢，当当，那么搞到过去六个月。
1: 天呀，明显去我住过年，从路口贴贴的去总之吧，过些原厂请了我媳妇儿去了。三年底个生命路口天呢，空气老套了呀，改变，比较起不日下。空气组织那个样热度，提出去，那么搞到过去路口间，总去路口贴贴的出去，能听听他，还能开发的蛮不休息。空气。
0: 别去提他了，钱大贵呢，你不拉了呀，技术再说。我讲，一旁不行啦，不拉去，别去提他，爹妈啥了狂呢，只有赌气三百了球了。我讲，你也是三了呀，狂去，提出去，那么搞到滚谈，只个月别，总一提老出金，滚别路过了呀，跟我穷时，提不提他，不拉一个了，你心里呀，可听呢。
1: 别去抗体，俺俩呀，全都救不是。事儿多，隔空难去，别去打不实实，眼病冷土，我用我汤。我就没容，你吕布那做铺的改变，别落了拐弯，高跟细看。俺俩别看哪里个周围顶不提，没办当说。俺又不穷呢，心生生都看着我汤。
0: 비팀 로드키 이거

0: 与托个那同处，马儿跑姐到我马时，西西处，我养养了呀。阿勒，听这音不是？几些不音？养养起提起母体，技术俺最看不背不是？我做这么多用了么多，鸟起通途马时，几些处，我养养了呀。让给鸟起我那同处哎，西吃不音？养养起阿勒呀。怎么这忙不通的养怎么这几个通过病毒谢谢出你也养养了呀你也他爹怕了呀鸟起几个通鸟面几谢不他养养起欧啦给他鸟起四个毒的谢吃出你养养了呀我到地毒养养听说转看的苏里亚总不是呗谢吃不赢养养起定也是么说阿姆拉给康教总监普伦接我的事一年来康里亚头痛都是你买不着是谢琼你母体养养了呀他这边呢康不得平大的呀这样是呗让给阿姆拉给我可在姐姐这次都会啊是这边养养起欧拉阿姆拉给其他的呀我可在姐姐是这琼你养养了呀哦，忙不起这有嘛事？让给阿姆拉给健康总监，我多子阿里个真的就是，谢谢不行。杨杨去当地特别急，国土呢这样羡慕穷。文家年三百，天我去也接不单。真不啊，普伦提不点呀，偏到样子嘛事。莫然了呀，看不从的周边偏他提能行，见不见的也不多，三穷。今年杨杨儿女前面长堂九年，小侄儿杨杨进去转康去考教了也吃不赢。初中呢，他折磨他，肚子充满了也裂伤。初六六年烧烤了他，割皮子，吃不吃不他，吃不顿饱，忙不起，充满滴入丢下。如果的话，那时忙不起家，提高了重要性。等六年，就在去可以都被充满起丢为帮兄弟。龙年冷了连着吃不得也跌不赢爹妈擦板落这么赢今年龙年提温切年爹娘月来年年广木中赛成木度我让第二个用为七度天涯造化起子广木儿自连铺密集全年七度要用不赢初中期到古不宁年破月期到顶不谈找不日三处文家初路阿拉么西又不谈军，年给呀敲巴里呀打算，朝军长木两把的狗米都不能行，中山清白起过样那处，阿拉通明老年看去不吃顶年也冷么他，婆母你千万提脱里呀爹说，婆母提你去全钱用用进来全米都，文家怕爹错里呀，可你可免不着。今朝人间参天立地。北海道以鸟起西边增重整治体对策年准许差所李前几年呢母体间增重体能体让我们年准许归因林间呢体多土虽然有不熟就点效果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2: 妹妹不记得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1: 就出地级去俺就出地两百起
2: 差不多有别之主意母亲一行子连把的起
1: 没记起这样是江浙切磋
2: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记点点养成喜气
1: 色出康喜气语气明朗用我起
2: 每日看起通知亚界党推梦图片里中华每日起索子年色党独秀年色热完年色建议
3: 키라네켄드베튼
4: 키라네센드베담
3: 강정조링
4: 강정조링
5: 상리게공감상린겐헤강정조링시베리젠디센시나워거든치그바니텐디리젠키줌지긴고타조링젠디케강주로제힌상리게티럽서베변종기지조타 비엔조로 리네소 야수 케바타르 피게 조알 samlu sapa ta, lakze sapa, rawa sapa chi, tuyendo nyegin labda chimo tuyenbe, shinu kangman shiki. Gyachiwa chumri chenzui tola ya, chasha sardu ki juntang homne, rangshin kuyung liya pinpe, legi sambo, mangbo piyibashi. Tende sonsa, tende li zanha, labda chimo tuyenbe, chasha sardu ki, mangbo chuyki, bezun tubu shidi, Poyu Pyeongjo Logan Yinpye, Pyuri Shino, Ryoyan Chizu Khen, Losan Jinze Laki, Xiaxia Sadyu Lumbi Koliya, Ndolin Jinri Shuyu Yinpye, Tengyene, Tulhulu Ngang Sengyu Ryoyu. Ngoliya, Tee Korki, Nangdun Dujati, Senro Nang.

别正宗起，最近起，如今作为科学那边国语直属谈妥当。前些节地图给冷路那边国语规定动物节奇怪，新托一各体外满观察谈，新疆人文从端取得规矩，四处人规定时切的。地图看着南站谈，从后马车南站谈。新疆人文从端取得规矩，有关全部送去四处地图旅店图片规定单列，检测器从不能检谈。四处去南站专列，突然去批改了地格切不切去。恰常为南当西恰雨及松不时新疆去乌鲁木齐谈开始花儿阔世界有归千不松去南最批改谈团结两句乐归地东句应不谈第六村塔人心去冷路三对给重建你说的民用我对你人把马往谈秋对间去国一来地我退退过仓土东句应不时从端部娱乐谈埃西亚西西站巡吧张东启人们从端吹得开去人波特区母体拉达七八谈新疆启人们从端吹得开去你体人心谈别对人心启过一三对了加表七八中海一和国是阶级他怎么样的那个女波母体列数动物界前列他怎过于冷露去蒙西电图东就引起松不时铁塔切记人类从端吹电开给四句给起爆了地面新疆去他怎从端塔连女从端协助从端接给必须拖入塔偏着切入主要规定动物塔检查周围查到从端去绝对吹电开塔承认牛柱从端去吹电四句给立即七入动画七座从端起列南沙巴坦七档沙巴基信七巴能归坦七座从端实际间起批改了规定电波动画界切的冷入三对给起爆体七座从端起最难下动起归应不是AI 全民研究突然三遍我查看见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念念准学别的前世就是歌手李前期就图蒙出配单给黑人家人过而我这学语言你懂假面你是自己略到我出别次你说脏了你平中期陆续前期家人唐不黑人家人外宿下动图年年中切不出不谈即使是给他咱们去人语图美国去哈斯坦罗嘎宁之界社会松唐布集体前列偏重去下日社会图美国下东美图别陆域就这我是体育老年人日共电波前别和你加浪去主播起初给你是这样跟着前不谈我所顿起你的哈斯跟着前语抗中三对我才起为人体三不体形状谈如果说推列必须特别批改了规定当我谈人语其民事卡给盲错处制度点别错为机构让地切语其句列清餐盲部偏不特别过我只需不赢呢加上下动我图空引起重民着具其当中将不赢行继续让块谈给块当年着具切规个语老给朴助起滚进汉春王起来年加上年轻年哈斯帕尔基人不你别美国巴西人空你国儿家谈你是这个谈国家规模时国儿出去人气银别牛车叫了人空开不语和你家人下东土不提宁吃年哈斯帕尔基着月推出出去对给你出去送哈斯帕尔同土当我谈老个年哈斯帕尔基着月推出出去计算牌通读当语他就加了去年七月七八年三年提给崇明当卡作物提应不谈哈斯坦宁七玩中文七别与南西图由于其松不时民生别空土宁之崇吉南总体照顾你们帕莫七提美国点的广东土宁可谢与国土绝不时空气巴拉塔阿姆拉
每次切个咱们宁吃呢，卡吃牛米。

0: ཁོང་ཚོ་མེ་ཁོར་ལ་དེ་དེ་དུག་ཚོར་དེ་བ་ཐང་ཀོང་དུང་ཁི་ཆེ་སར་བར་འགྲོ་ཐིན་ཐང་པོ་ཤི་ཐེ་ང་ང་ཆུ་ཉན་ཅིན་ཐ་ལག་ཏོ་ཁ་བར་ཐོ་ནེ་མེ་ཁོར་ཐོ་ཡོང་ཡུ་ཐ་དེ་གྱ་ཐ་དག་ཅིན་ཁི་ཉུ་ཆུ་མེ་ཁོར་ལ་ཉམ་ལིན་ཆེ་ཅི་ཧང་སང་གུ་བེ་ཚོར་ནང་ཆུང་ང་རང་ཆོང་ཚོར་ལོ་བེ་ཅི་ཆོང་མེ་ཚོར་མེ་ཁོར་ཁི་ 송줄 학점러 태갈 편부톱유 하세 법조키 군진 이윤키 자람키 신칭카타 편중월키 디도 비시라 숭류갸바타 미지 튠지 송동치바 탄점키 계송 사댄토동와 정십초 용리 탈게 용월 람디치바 借了退年 开金点语, 接送不是。 사투지널축시참계了, 원진切别골, 我真须不赢呢? 还是从给给农委所, 江南所镇康土, 列提清不语不他。 后给人群地主感是日行没过去, 扩中南路呢, 我真切给古心语。 听了金追切金去, 金别地主的比从所细菌前去, 七座所, 金真切卡不语。 因为罗县人，横人江南所冷僻山东土不谈着，错别江南去冷僻西部，北侧人不穷啊谈。群众谈三年开馆去，这我体会，速度轻不慢些。三年提给地主七镇七局的地，进驻拆迁呀，扩点参与，给各江南错别错不公司，所占地内去，积极精力寻吧，多记忆。
1: 俺去地区开了仓门七道街，跟进全市三年，地主定价谈高用，女子借给国内给用去三年卡都充个月，借我最难话是。过了第一套了，米通就是调就咱们出外给些月，现当米周围开了你体会一下，费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月的。 说是南北托尼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卡子，说是南北托尼不断满足的百步钱。天南娘多，中国第二任一个南北托尼天热钱，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钱。
2: 中国南北地的别墓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
3: 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4: 五，持续深化纠治四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担当、不作为，麻痹松懈，对困难矛盾视若无睹，仿佛与己无关，坐看问题由小拖大、由大拖炸；有的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实际。 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对上是自我美化、无限拔高，对下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不仅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干部积极性。 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从政绩观、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202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5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我们要以身作则，带头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带头遵守中央关于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规定，切实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要谋私利，绝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接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给全党带个好头。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在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给我抹黑的事。我这样说绝不是摆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

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到71页。领导干部带头，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全面的而不是有选择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虎头蛇尾的。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招，每一条都要看得见、摸得着。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5+2、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号，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进不了身。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纲纪，嫉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不以一毫私欲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我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区，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选自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
我在201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说过，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党的十八大之后， 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希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好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 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做到。我们给各级干部提要求，不能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中央政治局把自身作风建设搞好了，成为全党表率，才能领导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选自 在中央政治局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28日、29日。 很多同志讲，最难管的是亲属，有的是防不胜防，有的是自己不掌握情况。领导干部亲属在一些企业里工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符合法律和纪律规定的都是允许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进一步规范的问题。现在正在搞试点，上海推进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工作，搞得很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要扩大试点。在企业工作可以， 但不能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了某些帮助去搞权钱交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把握住。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 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哪有动不了的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三言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5年12月28日、29日。最近我反复强调家风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家和种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

0: 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很多人什么官都能过，生死关也能过，但亲情关过不去，最后栽在了这个问题上。对家里那点事要多操点心，多听听各方面反应。有了问题要敢抓敢管，再难也要硬起头皮来管，一要管住。 二要管好。选自在中央军委3年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
1: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
2: 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
4: 朗读：姚珂。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它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消了他的颜色，散了他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

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接着愁怨的。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毕芬宇的散文《青衣》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我为您朗诵。
1: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时的生活。

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他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他一起盛衰枯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1: 爸，今天我和钟义书和师哥来看你了。你看，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0: 德仁兄啊，今天是你近期的日子了，这一晃你已经走了49天了。今天我和丽丽还有大海来看你了。
1: 是啊，师父，我这儿还带了你最爱喝的老酒。
2: 爸，以前我总不让您多喝，今天我给您带了您爱喝的金士元。
1: 师父，徒弟我也带了几道菜来，您老做了一辈子菜，希望这几道菜能让您满意。
0: 德仁兄啊，你喝吧，啊，壶中日月长啊。
1: 师父，想给你上上。把纸烧上。
0: 哎，丽丽，常想今天怎么没来？
2: 钟义叔，哎，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见过常想了。哦，
1: 哎呀，提他干啥？他来了能干啥？这还不够惹师父生气的。
0: 我说你们呀，这都是师兄弟了，哪来那么大的怨气呀？
1: 钟义叔，不是我怨气大，您看看那常想干的叫啥，师父要不是被他气的，也不至于走这么早。
2: 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我爸那病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
1: 哎呀，师妹，你就不要再护着那小子了。我实话告诉你，半年前他已经被师父逐出师门了。
2: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1: 要不是顾着你的感受，这师父的后事，我都不会让他进这个门。
2: 你现在啊，不让他进这个门了，那当初他高职毕业，是谁把他推荐给我爸的？又是谁当时把他领进这个门的？
1: 那是我瞎了眼。
0: 好了好了，老人目前吵什么吵啊？啊！不管怎么说，常想曾经也是刘大厨的传人，以后见面还能撕破脸啊？我说你们啊，有着斗气的经历，还不如好好考虑文楼的未来。这就是对刘大厨最好的安慰了。
1: 钟义叔，这文楼今后有我和丽丽就够了，不缺一个常想。
0: 大海，你怎么这么犟呢？啊，
3: 叔，
0: 你和常想都是做厨师的好料子，只不过你持重守正，他跳脱创新些，这不冲突吗？
2: 对呀。
1: 对什么对？创新，他那叫创新，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这正宗的淮扬菜传承到明清御厨，那是宫廷菜啊。御厨的精华在哪？在咱们文楼，不在市井啊。哎，我问你，他常想干啥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瞎转悠，还美其名曰搜寻创新菜的灵感，把咱们淮扬菜哼搞得像家常土菜一样。
2: 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在寻找另外一条能把咱们淮扬菜发扬光大的路。
1: 哎呦，还发扬光大？哎，想发扬光大咱们淮扬菜，就应该研究咱们祖师爷留下的菜谱，那才是正道。师妹啊，咱们祖师爷从清廷御厨回乡创办文楼，留下来那么多宝贵的经典菜式，那可是文楼百年不衰的保证啊。咱把这菜谱从文字变成菜肴，再端上餐桌，那才是正道。我问你，他常想干什么了 啊，他那叫不务正业。
3: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一说起这些你就急。每个人是不是得有每个人的认知？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何必强求一样呢嘛？
0: 行了行了，
3: 钟义叔，师兄，哎，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再单独陪陪我爸。
0: 好吧，
1: 钟义叔，那咱们走。
0: 嗯。

0: 喝茶。哎，常想，今天老爷子近期，你真不去看看啊？
1: 还是啊，我没脸去啊。我不该跟老爷子赌气，他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我还真退出师门了。哎，现在想想，师父不过是嫌我不争气，没好好的把他的手艺传下去啊。
2: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现在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一手刀工啊，白案红案，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常大厨的名气啊？来，喝茶。
1: 师父一辈子严谨，做什么事都一板一眼呢。哎，记得刚入门的时候啊，师父要求那叫一个严呀，土豆丝切多宽，豆腐切多薄，就差拿个尺子来量了。
2: 严了好啊，你这不也练出来了吗？
1: 是啊。现在想想，就是因为这种不走样的功夫，师父才能把文楼一直坚持做下去。嗯，哎，真是老一辈手艺人啊。
2: 是啊，传统手艺的传承啊，的确需要像你师父这样的人。
1: 嗯，
2: 你还记得，清江浦运河边那个木雕手艺人吗？一家三代人坚持雕刻运河上的船。
1: 嗯
2: 啊，还有楚州中学院子里的吴奶奶做虎头鞋的，快100岁了吧，还坚持每天手工做鞋呢。我觉得吧，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大的市场，但是在这些老手艺人心里，坚持就是一种信仰，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好在你现在啊，也算是出师了，该独当一面了。
1: 是啊。哎，可是师父现在不在了，没人跟在后面唠叨，反而觉得这心里都空得慌。
2: 你师父是不在了，但你要守住他的手艺，守住他的文楼，把他看中的淮扬菜给做出名堂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要守住，
1: 守住文楼。
2: 对呀，
1: 算了吧，那是大师兄和师妹的事儿，他们可是正经的文楼传人，我可是被逐出师门的。
2: 那你不还是淮安厨师吗？做好淮扬菜是每个淮安厨师的责任。你看，你大师兄啊，他喜欢研究传统菜，他做的叫淮扬菜，那你呢？你更偏重市井烟火一些，难道你做的就不是淮扬菜了？
1: 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师兄和我师父是一个路子，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比我们师父更加的板正，他看不惯我这市井烟火气啊。
2: 喝茶，喝茶。
1: 哎。
2: 退一步来说，那做好淮扬菜也不一定要在他文楼里嘛。哎，你脑子那么活，怎么在这事儿上这么不开窍呢？
1: 你什么意思？让我自立门户单干？
2: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最近正在筹划搞韩侯故里文化园，准备在里面啊建这个三馆一宿啊，也就是这个文化体验馆、民俗食俗馆、非遗展示馆，还有民宿淮水安澜。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一起？
1: 哎呀，韩老板这是想给家乡做贡献呀。
2: 哎呀，我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 也想家呀。常想，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刘丽丽商量商量，在我这文化园里开一个文楼的分店，专门展示咱们淮安的饮食文化，你说呢？
1: 文楼的分店
2: 啊，
1: 也是啊。韩石啊，
2: 嗯，
1: 跟你这么一聊啊，我这心里头也轻松了不少啊。
2: 那就好，来喝茶。
1: 哎，这样吧，我还是去公墓一趟吧。
2: 嗯，
1: 去看看老爷子。
2: 这就对了。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一会儿吴晨染他们要过来。
1: 吴晨染，哎，是不是山阳一派吴居通的后人？
2: 对，就是他。
1: 哦，吴居通的温病条例中有不少药食同源的方剂，我仰慕已经很久了。以后啊，还麻烦你帮我引荐引荐。
2: 我这儿没问题，主要啊看你的时间。
1: 哎，
2: 哎，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当年朴母赠与韩侯的到底是什么吃的？
1: 朴母赠与韩侯
2: 啊，
1: 粥。哎呀，怎么不对啊？哎，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了？
2: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不过呀，这不重要
1: 啊，
2: 重要的是要知道感恩，这就是韩信文化的精髓。
1: 哦，懂了。
2: 嗯，
1: 我懂你的意思了。啊，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啊。

0: 爸，你交代要守好百年文楼，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呢？现在呀，文楼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就赚着还在河下镇上能做一些外地人的生意。还有啊，你说你明明知道常想聪明、脑子活，为什么把它逐出师门呢？
1: 丽丽，常想啊，你怎么才来？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没去哪儿，就在各乡镇转悠，寻找本土淮扬菜的做法。我带了几。

0: 师父教的是不少，可我就是觉得离老百姓的餐桌太远了。就像我带来的这道酿制白鱼，是我第一次上红案的时候师父让我做的，光备料就要七种，还要先烤后烧，太复杂了。
1: 想好吃不就得这么做吗？
0: 你是文楼出身，对于做菜可能不觉得怎样，可是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平时谁还愿意做这么复杂的菜呀？
1: 想吃好的就得下饭店呀，所以啊才要文楼来做嘛。
0: 文楼当然可以，所以我们厨师要做什么，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菜做得精，做得好吃，做得跟老百姓平常吃的不一样，才能吸引客人来呀。
1: 那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但是你看看咱们文楼现在的经营状况呢。
0: 我们文楼传承百年了，有自己的主打菜招牌菜，但也不能总守着这些呀。老字号不是护身符，淮安本身就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没点新鲜玩意儿怎么吸引人啊？就算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也想着来点萝卜白菜换换口味吗？
1: 你这些话早都该跟我爸说呀。
0: 每次我一说，老爷子就生气，说我不踏实，好高骛远。
1: 哎呀，那你有机会和大师兄好好聊聊呗。
0: 大师兄一定会说，淮扬菜是传统菜系，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瑰宝，不能擅动。哎，你不觉得师兄越来越像师父了吗？
1: 嗯。
0: 丽丽。
1: 嗯。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相应的，我们的烹饪风格也要随着变化才是啊。
1: 嗯。咱们边走边聊吧。
0: 好。
1: 爸，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师父，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2: 来来，尝尝这个。
3: 这个
2: 对，这个味道是他们的。你看那行行，我穿。
4: 哎，各位顾客朋友们，今天呀、咱们文楼有这个摄制组来拍摄文楼特色菜，可能会打扰到各位用餐，在此呢，我们特地为每一桌赠送一份文楼汤包，以表歉意，好吧？
5: 太好了，我啊本来还要再点一份的。
6: 爸爸。
7: 哎，
6: 我要看拍摄。
7: 好，爸爸帮你问问啊。服务员。
4: 哎，
7: 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看拍摄啊？
4: 那我问问摄制组，只要不影响拍摄应该没问题吧。
7: 啊，好，
4: 稍等啊。
7: 哎，好。
8: 杜师傅，你好。
9: 哎呀，你好，
8: 我是咱们摄制组的主持人。
9: 你好，你好。
8: 接下来呀，咱们就拍摄文楼特色菜软兜长鱼。你呀就捡着关键步骤做一遍就行了，不要全过程制作，好不好？
9: 哎呀，那可不成了。
8: 啊，
9: 要拍摄咱就得原汁原味的拍呀，从选料到加工再到制作，哎呀，这每一步都不能少啊。
8: 咱们这次啊不是拍怎么制作软兜长鱼，咱呀就是拍这道菜中的文化内涵。
9: 哎，你说的对呀、所以那更得一步都不落了。咱这软兜长鱼每一个制作过程都体现着淮安的文化呀。
8: 好，那就按你说的来啊。来，先出一段口导，摄像老师来跟上。
10: 哎，好嘞。哎，可以了，准备开始。

0: 观众朋友，软兜长鱼啊，是淮安108道鳝鱼宴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在清朝光绪十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视察淮河水患，淮安知府啊就特别邀请了厨师做一道软兜长鱼，请左宗棠来品尝，结果大获赞赏。让软兜长鱼这道菜名声大噪的，还要数开国第一宴中的共和国第一菜。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百年文楼，有请杜大海师傅为我们制作这道软兜长鱼。杜师傅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道菜软兜长鱼之所以被称为软兜啊，主要是来自于这古法窜制。主要的食材长鱼啊，也就是咱们俗说的鳝鱼啊，选材必须要鲜活，要用我们这个蓝布兜把它扎起来，窜到这个鱼身卷曲鱼嘴张开的时候要赶紧捞出，用它脊背肉进行烹制。这个菜做成之后，鱼肉十分的纯嫩，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呀，两端是下垂的，看上去啊，就像这小孩胸前的肚兜袋，所以叫它软兜。
0: 哦，是这么回事啊。杜师傅，现在咱们文楼的长鱼还是古法窜制吗？啊，
1: 是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
0: 哦，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宰杀？据我所知啊，改变了长鱼的窜制方法，这口味上没有什么变化吧？
1: 哎，那不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淮扬菜是传统菜系，必须遵循古制，才能不失其精髓啊。
2: 师傅，我在这摄像呢，这太麻烦了，这到底能不能省略到窜制的过程呀？
1: 这绝对不能省，实在不行，你们换道菜吧。
0: 哎，杜师傅。杜师傅，杜师傅，
3: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5: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6: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零几，香木兰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第一个五年八百年数，中国中央给积极出击。给科比主席习近平给最足纪念，强库里亚安全党给积极出席，给团委员田刚给委员长金正恩他念图，中国党强库里亚杂着念的肉的青叶香甜，龙出去这样苦了一天，偏准顶着六天当那话事。习近平给解冻国别出去日记录了，中国党强库里亚给个目标国际把给了不中国党强库里亚杂着念的肉的青叶香那话题，给个目标密码机查准了点的出别，没得杂着三天都冬季。接下来他接近给孟西开进定了我他中国他强库里也杂着军舰他特别动了他社会他他呢怎么能给西的电力松动小区了女不开进对面能源若出去两个人小女不轻易给工队他用钱年偏准给别了他团结弱烈蹦不年轻人别得不接接的中国他强库里也这位米勒年米勒派的杂着他连往集团输送弱烈接机温塞特别开去抗力存保的些预计你就能源习近平给他留到出发了那年立足电别过年强库里亚的阶段层的训练陆军积极出击的念头中国党强库里亚随军杂着三天堂军舰七八堂之提了退入三边南端军队推门给文字开启训练退入三边中国党强库里亚召唤配给东西特别聚集组织七八堂七十三八个月怎么能给罗杰军队解决所性别冲突那年陆军积极出击团特别给制度压力统摄的当年结合你被这位配件卡桥统摄团却你被杂着念了你的青年结合你被明白了地级二百七万军队社会给习的团配件了军队东西立即呼他并对预计点对能源习近平给给及推步了军队其他的穷说中国党团师兄给中国党强库里也随军杂着了再推通勤七百冷却点不提的军队东面西部团陆军积极出击金正恩起强库里也基础领路拆下了国际难活了解决了点不难活了军队东面西部中国党强库里也去年被屯门给开边谈特别给库里有上不松军级别确实点不提的军队东面西部俺俩的监督兄弟懂了陆军积极出击左级别强库里也安全党给国际化强库里也民望级强库里也安全党给促进国别特别谈国际卡确永远落到了团结阶段基础领路组织下下决斗从这三把压力强化军舰没法的统一引发了一起预计电脑局金正恩提若出去这样一空去年不强库里亚谈中国杂着年龄肉的轻易相连增加领路了我国前边让大谈是的基础领路阶级六千下下温州的前边拆断别特级陆军军令处拆别强库里亚谈中国木头杂着谈团结肉的年龄之外军团昂批给主角了接近给孟西点不定月第三遍推给学生强库里亚谈中国结构内部陆军及七龙军队托到派出所图平均落点军兵昂解决了他年龄特色青年怎么利用了随军杂着网给明显都去了他推梦给基础领路恰下网给明显都去了话军民军警网给明显都去了解决强库里亚谈中国杂着这万年南洋独民也话他三点军民研发抗力恩于几点能源金正恩提强库里亚谈中国杂着年龄之后的当年谈结构密闭密码机特别人心给党国谈推梦给杂七军队的习近平问题特别给托在三百托人不了谈配件着心越不马赛牛进去了军队忙为给及推不出结构密闭党王谈底下配件给欺骗界松用谈社会他呢怎么能给习的电力松用下去立即给进平局基础领路电话的级别强库里亚谈中国随军杂着年龄给之后的第六级普及了他结合民兵民望以第六团团结了军队动画团结结婚卡图配件二百也不用完

这个来过呢比为你是三个月把人结构空白谈就就用两个内心的情况的行呢你都你说这种率卡松别开启你给组织南昌你家人相处七八谈全有人来给为

0: 亲，农局干脆转让设备，托人落实必须推动，轻松来着说，昨天提供水不是。铁蛋吃不进肚，前个收购谈，西区点边，这水蓝水三对所给，吃得不了贵的康桥东行又不谈。铁蛋将蓝金马交谈，农业都这谈，人工蓝水推上都动物谈。这区聚集冲击了起，足球张西起，准确南边就举了点标的切盘。新来的初任球队就是决定十多栋房少一天，比赛特别关键，开今年的组中来跟看了，各地动静不少。
1: 第六五年被问的是，第六村头让给给村民吃东西军，军队昂起了新不谈，屯在这个出不去，军械没把了连锁训练，在村组中的这阶级冲着了举办了闺女三百年月，各国冬季的行呢，第六到他们两岸边跑了，给屯村民吃几顿干面，送去苏屯谈，屯东吃东西不谈。其中人丹东部落国路同学的家庭国主国库堂计划国事训练我所能扩大市民阶级堂社会家庭我就拉怎么了其中学也不是天能有人能这堂而且要下绿南这里其中学也做的也不是其中团在南马间给南马的出表情让着村民其中国部落国路同学的家庭社会训练村民其中人丹东部落给就是队员送去所有村民这队员上其中训练规矩学与军械没把的家庭的训练人类经纬来随全民解冻学生启动七八天大计，这些故事不谈，真实不录制。即便写不说，规矩也可能有那么近了结局。给人给推广上为团队之大，恰巧了历史的顶点，给团全民启动起细菌电表昂起了主心血。
0: 这个内裤内边为内区，三国八人中国所政坛女主娘子连锁内心的循环的心呢？当我出国了，中国所政内日记台阶端长，也将我去谈成军出新白天，当我看不来，也先念两国谈成军送牌去不是？天南两国进步了端长对面的牌去不是？国库托内点呢？我到三边端长，也将我去谈成军送新白天，当我看不来，也先念两国谈成军几牌去不是？陆队出现这些水准谈，陈东这些水准，郑州街镇这些水准，南区镇雄给钦州六些水准所，所政界各个拉尔扬馒头周围农村总也不有不是。马脚天那点呢？店家用了给马脚立柱长脖的端场，也是我中国皮谈成军送新白天，到我看不来，也前年来过谈成军泥巴我谈，天南香兰街镇来这谈，客州街镇来日，布兰街镇来日。这是女儿进来这节仓嘛，加进我主人去，加给客工收了又不是。
1: 第二五年被问的是，三国八年前工作级别，龙安村给前国主席被征集，平均给新来堂重新工编给这一重镇三局的用场相对同联系到情况了。平均给新总列顿了，陆军人心给重镇投票不低。今年新别北派的也用给团结投列吧。重新给中民民主强用规矩筹备用不落地强用加强国策短盘点而且借用给安堂部的立法堂重结堂重新给用不特别你撒给你你撒阿帕的冲突情况欧洲美国给民主强用用不过了七年的解决你呢新来团队给陆军给行动三百多万人之前呢采取特别性格目前是给我们中堂主动准备堂第六主力团队顿制加堂军的行动下工我送他我在屯在你个顿起家里给我讲到几天说空气特别级别新来屯在我给举起新月送你重新给那把巧用的历史情况罗素他面具对抗起了给人女人突击人之前呢杀掉清军制度点被重新接动准备他是人给见到他最起动机前些给是国主狂来给月新年正在西天明年代表了女人突破你谈这样说给现在三对多个老大的前行老大现在没能阿东学生重新的卷年老在建山浪过谈七列时代面呢每天吃几谈朝东送给了苏雄学弟重新谈给了小勇的代表的钱又不介意从这生活投入不是
0: 这个雷库呢比为内区你家人要住女住前行北港银行人流的电台住着蓝森别不谈人工啊住着给比赛的学习的七八年南面库松去住着最年的七八年他路三家忙不住最康去人流谈南面了在三八街边住着给比赛的给人图别看了从这头别个来了人工也不让别撇出我去
1: 第二个年别不年去你家人给跟多不起的东北来着的给为六岁团结人比赛推动全国级别脱落比赛抗击组织团国一查到六级六级的级别消息，二三列国的一彩电一只吉林列队苏雄给念这列队了滚地动物园别的冲突的总有给为六级节目的遭遇北京给为六级团天津六级山东六级中央美丽六级 中文录音，中。

0: 我们的六千所陷入崛起透露不久了三期必须抗击共进团列归更进把村都的中年成绩人流了电影透露必须抗求救的空白动画的天球人行必须透露当年三对了想地学习别决定做了明年别的定时不切约毕竟几位六千必须抗击共进王贤方给三个月间的当年能够按照地区年度团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ngan zu bi jing ge wei lu qin ji ni chi jin zhe yu lu qin ta tie zhi xiong ni qie zhi zuo bu zeng zu ta zeng zu ge nian xu lu qin ge la ka zhong ni niam zhi qi xin yu ni ne ngan zu lu qin tu bei zu kan ge le du mi ne lu zhong tan tun ku niam zhi ge qi gu bi xin yu tie dan qie ji ngan zu bi jing ge wei lu qin ji ran ki sa du tun ku ji da de qie ni ruo ge de qie yu ge lu qin ta la guo yi ju cui xi qi xin yu ji song yu ba shi xie duo xiong wa de xing ne bi jing ge wei lu qin bei zu kan ti 계급진배 남자 니기 니치 챔버 임병원에 대공 비디 시엔디 수표와타 랑드 케딘 정시 주 고이체바 진숨 치치기 차도 수준 수파 비수 칸기 레미 레네네 체디 응외종 체버소 기체덕규 송외 계획 롭신소 미리 서구기 토림라 림버예네 니피 로교로 체규 니도 니장로 코나라 송외타 스전기 미리 서구기 토로블라 총네 림지체나 계된 정시 튕군 주 망보 고이와타 청년미리기기록미팅치숨학삼소종체버소 ngan zui bizu kan ki bidib ki nari piusum soksu xinpe kara. Tantung, lopzen ki chichin ta xieja jebo soki tetu nubu chumbu tun yu ji zung yubashi.
1: Sengilin ki, kong se san juru nyan tuishu ken den zuwa gela tan basan hamu hin, le zeng gen gunan ken dawa cilin la shi.
2: Mimi da ji ki, ngan zui lakbar chugi ji.
3: Mimi bu ji ki, ngan zui lopur chugi ji.
2: Chu chudi ji ki, ngan zui chuzhi. 렘바르치
3: 작도 유비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르치
2: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저 최초
3: 냠조 르메 저완니 냠지 덴데 양천시키
2: 서초 강시키 유키 민남 경워치
3: 미리카키 김지 야게다 퇴몽 구비니 중화 미리키 속자 내서다 뚝슈 내서 저완 내서 제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结用

0: 家家他,某星,拆桌子去,流动前不及的。家国孟主乐,乐金去,给克朗的,怎么能去洗的去,努土没别立给批学。听言的说,特东向,明冷土色心。年的宅向,二星,那冷土口,陆居乐乐颠簸的心,洗的人民级别团层,开前点。某主去,明娜,拉天,提古族不的。
1: 嘉宾一律求到其是的责任给土局的马街人路三片卓兰托母体短途决心与不同因此其为恰去日盘人不接帖某主接给给及质量固定落别韩信马先土电学你为落地那第送一只送所去给革命帖嘉宾上网忙做当期西凶了不再约别出席切身了春江前
0: 南屯还将天气为切身体那，国送中午休息期八五堂，选择七东期村镇。

0: 계지 대기도 다르자변정리라향마방비중재년법용토조규원키멜롱터통링토성미피
1: 廿八托拉雅鲁居基清晰堂长丁基独日贴地南向特地美别内所龙一时。地人鲁沟三百托基多森基二十某主基推行陈新月拉万平接日定基地修基鲁居基更多了帮不起基月。鲁居基当前地大基基基基美别安天。咱们林基米南了居心不提。
0: 中国民民企是的松共级别确实你成绩大电不堂都不说康熙期间某处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토, 두 토, 랑예 시.
1: 你都你是在出来而且他看到他某些区怎么连碰别定最真多是去真多的在场啊别行于不是某些中国给别刚才不留入卡他定期真多的前面难催眠我应该过了视频我们团团在他老子去洗脸出片中国入卡西叫先行天然后在女我们行于进刚才不留真人难脱拍动粗定起不谈
0: 中国六十堂中国团队给给出所女秀端着节的推木托孙秀堂三对给看片刚才不留跟踪十个是项目时人女人立这座级别真多波罗年先期把兄弟级别年龄六十八堂杨波罗大看米场七家站跟进了改革制度片中国美国所拍 中国入卡提二里解决别三个堂从列车轮起咱们旁边真多是去扩展这大起没多没中国路子几日级别参演样特别不是真多级别行莫是去作业重启卡波罗大看每场去检查站把给出给结果不提作为中国开来起三年的开设备堂南西堂参面随便杨伟将他们去美国了点的所有不是
1: 郑多奇国有国公企能力莫是去在场啊美国儿女在盲途当月经中国开来去罗晋南美国所有堂自主用这所有的钱立足穷于不是中国儿子的这里自身当林片这日托共用啊东穷七八堂你什么钱咱们旁边郑多尼刚才不留跟踪十个是一八堂可了是不扩展这大了催感七八是干事
0: 因为罗先生中国随便LED眼镜糖六转麻辣六科段直接女锁直接电价十七直接陈东直接锁给及女子真多切切抗三儿童的浴室同面推锁前点微博团给七八年谈的

0: 阿塞托维塔区区西科顿级别牌，中科随便团在他，真托罗七寨南学区，阿罗维斯图进入市。农村研究区，田阿云托，中科随便团在森林旁边真多南学部里，马内基立起点的，穷文些日节学个月，他这个节这些体外忙活，中科随便团在给立起，更多着心一片，文静这个月不是。
1: 以及我们这个团三八七一级集团，中科随便团在给真正内部里满内满屋里穷文些明白，团里去做他，恰生活，扩展这他里穷文些影片，文静这个又不是。我为了些事，给级别大咖这去，扩展这他，那么见了，军团安规定的我他，业主门队间去，苏州路子卡去。
0: 一些呀，下路所四归途，不久七八马赛，阿里塘，有了给客皮干，苏州烈士七落级别，不去干这个月不是。文干烈士能够去明年，马就过去塘，各自路两年，人贵间去这些塘，天天新竹三百九个塘，苏州麻辣牌，中国扩展这大去，秋冬真正女排，有贵东卡不月节就下。
1: 华尔街中心，你这参观团，监控里给外客来看，扩展这大区规模，立即进行预约。我看白天中国人民团长去苏州麻辣区吃起开不是，提供餐饮团给麻辣可能怎么安排？提外看团来这大区来了三五趟，现在明天团控，孟西这个最主女不接了，热烈月节就下。
0: 各种天灾祸，中科森林旁边真多南修大，军团啊，人不齐心又不提。他年春节呢，这些趟六节，他去七十八十趟，人类七十年，真多女军八十趟，城西托他们呢，真多的建林这个牌，中科起来给，从所所我怎么些，他同真多结果，体外四个月不是。
1: 미人为空气在用女子七天七次，为了距离从家看七对中国货，目标栏安心张能给新月，空气俺们上么通别说的七次，给我月票金章通过面包局的开店送为西路西来拉么送，叫个他泡么他亲自尝么，计算抗疫新的民度及送一不是。
0: 三年提前推出大湾周边餐饮区新年开工后，为了助力老家人们可以使用茶水提供优势，上周起冬季单呢，使用网可以免送东送给集中生意，给他们多交一趟，免七只活动团结协作，免捐跑优势。目标栏可以看他从刚上么，抢着去那个一了我的耐心。
1: 天里三用起男子去测不起为社会去这些隐性，提个说三浪岗事儿，四对他我给去这些信，开干他容易去，可么男生给男主动心血，莫被人去萝卜托，让你给中国看路边卡巴了，他同大大中山玉白山的爱人肉干热血去，结果中国我看些三年三套图交白去，共用肉干七百拿修不的。
0: 米拉列，让你给兰国去洛镇了点的，明不西特七八趟。米拉列，喇叭点的，西瑞点去，在立秋中包个走线。杨米拉列，兰州话肉干难肉些修个月。中国西中去，为了距离肉干七片，在茶几外面确认路去，规格我在看糖不提，是初年。为了距离解释。
1: 加了是人参片，玻璃瓦尔给鸡南汤托，跟着切不烫。为了距离清洁部长谢尔克，苏马尔皮格，男子团别起。为了距离了中国外超级烫，中国马在克来给肉干儿火大切的。前面一坨肉干不列团南就不烫，给了绿色米白芒草了，大多切不贴。天天那不尼米线谷物是多接松下。
0: 京东这个了，常规使用车、多根破铁、男子破别忙做南七角塘、九万七百、开车凌晨时头够用不是。隔天，那个一了，俺贴了，估计从刚做别中国货，你瑞翻起，恰去别的，专门从去大大地不准去。俺估计从刚去观察去，山东图、总的、坑穷图、满洲安西，使用个别去。 你瑞翻起，用不拉起，眼看马金牌，积极，你对俺变得在我堂。 光期我村康族的云人金别亏提那句军语。光期古籍村康提托是松电期族群期托是唐部契约不唐。三用给别期看不低的托是纪念拉米别。特别关心了里面上面松年列大学。你瑞翻起闽南西面穷民的杨秀是。闽南西面穷民的杨秀日记杨杨秀个月。三用给别期您送他。你瑞翻唐村康族别中国会超不现代个时期托特派送图给可送的民孙书密他亲自了兄弟姐弟感恩这边中国会并得苍们给予不是。为了水里三用期内子博别期三年提起七十人民作别恰去呼大别的内子博别忙促期军点错话拉斯用球若然切予不是。你瑞翻起前苏切班西边呢空内些春兄起中国话你学怎么给不他卡国的加了四点加给三千人不他特同中国话人一给亲妈养呢从康读书给的女子博别并得读年节育不是塔鲁尼中国塔奥斯出这野外亲戚族的龙龙恶中年恶国会罗西西推着七个拉三星叫你去偏村新教他站样一边去印度军控解法日龙给我他娘来一边去再出冷不喜随即投票投点中去内地去七十四天偏村一切继续军切密法定十度松心七东国标准就等纪律到我那边请你去给你给客民一边话我说亲戚族的中去留三片国三不是你懂就别旅到我西边主席习近平起点巨大奥斯出这些总统范德贝伦中国的给团参制的不他给客民比做大起推木头中国他奥斯出这些玩在中期特区弱点之外组局他接不提多年中国他奥斯出这些给客民比之外团参三百行动来不存于中国他生生结婚给及推步给团土中国他奥斯出这样的去年年来给弱得怎么些全马人路了他几图送给他可能是一部追踪了规定东京期年规模是体位感谢去年部七十几落坠他没干人部恰去我们接了点地独戏增大他基座给冷落批改给团政界民主会给客偏村话是团员们来他俺们一片穷话热追投票不是便就从团体做好特色界别为主俺们了有些纯粹投票团员人员拿中国堂奥斯出这些给客民不尼偏村话是从团堂马教授的开镜头口语不是建设族群中国堂奥斯出这些教育部从团文部的十几六张牌的中国南北北界温州穷游不是你懂你去这样的中国定义奥斯出这些从团入的切切按松板给我谈他怕奥斯出这些给列出跟我不就六张牌中国的马教他来日他给当话蒙语念对给念来南昌卡切动我不给六张信息铁大区六镇七宿堂接孙期自救所列兰国期路拉索苏女人当头为卡碰最有事中国堂奥斯出这些边角铁立即设立堂年纪丁色级别可能是比天烈扩这堂扩这扩这期出这些惊喜图给我们写天里边去一边去边村吸引了给客们一边迷茫给这边堂下体味天有事每去人类别的初步解别盲心这对其盲心颠倒松心中国堂奥斯出这样一个原人给陆居堂为东保卫人类颠别每去人类别的七八年给客民币迷茫给心吞这三品北京堂上海成都深圳西安所所为安南属普惠卡拉米约巴堂中区奥斯出这些期望了短别叫江别通奸米贵别西区给偏不下军队文些推土送铁叫你话明的中文期南部还将出及推土送血中国堂奥斯出这些忙出中文堂在那给娘来讲急忙图着心约巴马些在出行进堂周堂重启了艺术拉三给客民币在做这回虽然特别牵制图口语不是
1: 去年比划，越过中江塘，从头马就给吃了滚烫啊就行。给个米比忙心给这大家体会谈吐松懈。罗心吉图天狗呢，日龙去干夜晚呢。再说起特区热的呢，给个米比这会，年年年来开学的人啦，中国塘二十出的夜这会，给及滚多就会突破给催感特别村子外干事。
0: 学生别人破了亲密的课，中国堂奥斯出的业者话呢，任务二百四九七七新，跟着年段教授想想课，江南三八的江德级别课，给课米比在这里，这就是新，不论朗朗看着就行，日龙给提南下学生签名写，我在七头给国组十三排，中国教课奥斯出的业者谈念托，做大亲自给特区给车端货。 亲自组的龙龙鹅中年鹅国货苦格所接的，给个米皮特区肉店职员囊团，军前面板配送厕所当天，穷人就会留三百两头总得去。那年大王阿爸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堂乐天美林去领地各批片，部长人别从对古厝结构就不谈车，松懈开心养囊年。 中国堂乐天美林去乐当这地团结堂拍给西片西的，忙心接给独孤千木啊，两连大事体，推木托拍给他，他给团结堂。中国堂乐天美林去乐王集团组合，俺们都丢给开展闹事。罗杰拉咱们送信，江多真准呢，唐藏女个牌堂，中国江南呢，创建起江南真主牌。
1: 开启若干年，新来不断排解开中国堂乐天美林去我住俺们了，给钱点别别个兄弟，开矿铁位样不堂，人不铁位特位就说改革当天，去年被迷茫了，我住进进去第几专业不是，江都批给了规定当天，女个三百，俺们了共有团结结局规定当块，不止抢先举起八一样阿的，他们三里创建是托。 比亚迪不只是去兰科所在地中国塘乐天美林去女个三片团结俺们来给扎当三十几坨口肉皮。那年到我端盘，比亚迪不只是去追给兰科所在地，不只是几片随便女个三片兰科汤姆提全国做肉皮。兰科是团结七八年，团结扩展起了西族北盘。 比亚迪不只说车，中国塘乐天美林去江都伢们来提团结牛松年，三年提给苏军塘，六十新口，连续规制节气，拍出三百万元不是。八一样阿弟弟片，罗德里克斯，说着提准备起团女当包了，让国提出就新个一不提，不只是塘中国伢们来给留三百些时间点下。 中国小区乐天美林区给客批给了改革车具体，从端塘马脚索，我住俺们来给南昌忙不出村一不是。平村这头了，兄弟给的，比赛托为举起篮球，俺们准顶上塘点的切块。中国塘批准举起篮球，俺们准去，昨天南昌一片，前开出个军前面板批给进去。 他在前开出去，些许开矿地、木器矿场、帕纳马、克伦比亚、埃克多尔、奇里，不只玻璃为锁，乐天美林去给客忙不开的，三公去过木塘，沿了店内给女仆模特切着着心又不是。夜到女婿走路，看了视频，城镇边角操心，眼线孔毕竟图操心，操手中盔从不忙别。 民宿人员就讲起，推木文件呢，人员领口去全新安全排场。天天中国塘，阿福利克给三桌会，插头从头去门西组装团购牌，走进去，中国来在去，俺们来接不趟，中国从别中国塘，去给去创建地图，也不是图，就是新月子殿下，给及米特人员团做去连金盘带着去。 草间地可能是被城镇居民推木文件截图之物塘，给其来自俺们了规定东会电话局去。中国的配送设备团来给南北塘扩展这大区，买了七三月片，每套人员来自团购解决推木每一片，加紧扩展解决。 中国美特人类企毕业前面比赛都会人工独自体勉强三不起图给不谈早前期不必针对同面用战略的给三对列对吧给基金期各种扩展结余接送下三年期七对中国会南极期主席顾少成期

0: 曹金托七个期第几趟中国家队雄策签名以往古不趟曹金托接着接片你都女婿做出略做那个可批正经变叫娘来期国会三度席破中国创办内民期库格国端节育时中国团练成经间期就给了创始家结婚每套人流规矩那破团结结局你推动期拍摄做的一不趟
1: 正式构建造物可靠的区域，预计可搞些设计送不他。况且中国总部团练成经前，某些阶段民宿人流规矩难破规矩前提，三公主为成行两面了，完全可以立即缩小其规划出国团去。中国他二分之一人力有规则被组织全破，张华协议作为内地铁，目前被个他三百位数成经两面设计做预备。 三内提克从退了交别所长接不去，正是眼光女不登片。三内提克先点面的卡机，机心突跌，老子去女不谈。三内提克偏给眼光上不突越界，我就难下。毕竟去退去，才给一年，正前无错，突给给是安克拉操心又不谈。一人去得重伤患，解退尊心。 阿里哈密尼克，土著在工业外国探亲时，霍尔木斯错过他，拉下没出来一不是。一人眼角看，那随便玩是不赢的。三内提个退休期，给人给托诊所，给客体陆续给三只忙包，把给给扎扎去。第几所二十九期，一人去出去面试了，结果上边看到结果结局就不满意。
0: 年限工开闸接片，一人去多农村给他资助七十三节课，队员人出去去，忘记七天接不去。一人去，你退霍尔木斯参加年终课出现了，结果接别接住了，一连年不落个人不开闸接下。二零马克中央某级别，二零小区去退去在队员基础职位研究他那组别提。
1: 阿玛克一人了，当地旅店日坛人不当地，一人去霍尔木斯参加聚会，促着送了七个节拍，一连六月解决下。阿里马克中央某级别，一人去七个地摊，给其出了托个性月票，年面面试去促出了美国先生。一人去七个地日了，六团去工程美拉，年个夜还将去我们些。
0: 头痛马上就被追断了，我先按给月结局一些。阿里华尔街中心，明日七八托，那就别玩这边了。结果提到了，阿里他一人去，当晚就被在酒店里三批衬托了明大规模内送，退不了七七十个人包中的钱去。阿里突然不认识，去别为那就龙头场地，他定去七个时间里，叫一票三批衬托了。
1: 明大贵村，阿里七个现代级别，特别是呢，安排人不他，但明月里，他和人了，大大差不多个的事。阿里本日去，一人去，荷尔木斯参加去节约三公司别为解决题，闽南去，唐连起特别会，安排托，一连年不落贵些就业不是。我应该阿里出去，我先马上就去追团了，女不点月票，文件接下。
0: 阿里木头提一人他出门接的，他就出团脚都别锻炼这个饮食就有不是。提起一人伊斯兰传教去出片，卡里伯布希，基础职位研究他做米别提。阿里一人他阿里三批程度里，这个促进结合过当差不当地，全部网友他各个路子去推着就这些，开始蓝天的专门突破，俺就讲各个国民世界就有不是。
1: 一人眼角看，才给你那随便玩随便呢。一人拆解本地，哈德木安毕业中央几个部分，年底是三十八的，二零七个月了，三他三节课，一连六个演习就有不同。一人看随便出了你，农村出身他，从着霍尔木斯参加举办，店家看出了百姓一路就有不是。
0: 因其蹉跎从团，且就雄团抗体，在团年得给当天，明天荷尔木斯参加举个，明明能出七国宝月节最多。天里这些天就做你去执行呢，得给当会，操控体出现了七国宝牌，团建送不体验不是。 孔塞生格入念着学习，想不能听见那模特，气质里前显不能先叫那说。
2: 爹他你，既然给睡觉订阅，
3: 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听雨他，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4: 节目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备呢，爹他你也偏到钥匙。
5: 爹他你，既然给写不我读阅。
2: 谢了，这边接了，恐怕也别不赢了。此前我就用途过这。
6: 来个独独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个的。
2: 地摊呢，既然给钱难约，
7: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2: 给工钱钱，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
6: 地摊呢，对他那么贵的头囊钱贵别，千万小心。
7: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2: 地沟给苦了，俺来压得住这。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진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超过那么错，写不这些篇作来去，松懈眼别隔离下，写给当阳书记他，写给去南田康给田那家，俺那错三不不错，错那没几不他，拍枪没设计下用个多。
1: 提前一年，空气记录运动艺术展的罗端别松雪，设计专门设备提搬得强。设计当阳素质的一年，别个去明显看出一部康熙，这样总体的一年，把这不妥当了，设计去南端别松做不当，当场就得为开具团年，松雪识破，设计退不去算下。 前呢，下面了，我们从印度设计专门识别松雪体，先拿图，先当能给你写不这些品种来识图。

0: 目前看那么呀，现在两万是偏松些天，我这选的巧。但是的呢，各自选个媳妇，弄不着是哪年大难不谈，其他的忙着呢，特别穷些些。现在哪里呀，像日东过年照顾三百亩地，连他连着往去，现在凶了立秋，没些现在凶了，修个康养民多，三千两百来天，普穷三百个穷。
1: 没有看出几家，人员六百名多些，大难有些。现在呢，连门口一天的自动识别泡沫系统，人员车的没有正规装备，两万天，高考年末两天，大难不及这些。前两天我们连个年末头，弄不着起来呢，大难别松懈，现在两万些不提，真热闹。

0: 孔布拉尼从文行前与学区南京总理一行中区南协卡谢东天启写不写给谢铁人为了亚林给了亚孔布拉启记录你东你是这样的人呢对呢别拍谢切龙启国民金济有些别松懈提这些学但谢铁同门等级某不年年感谢给蓝年当有不谈查到图特克修行修行
1: 阿妈了，你接着转学。

0: 妈了，你接着站住。
1: 穷车前边龙台，车长来了走学，马王眼中用血，门不拧的切血，没有杀他人婆。来给国家贴送，宋三天里，厦门这边做个那年单单片，陈森这边在写贴士，写贴才谈大，只顾认真那年陈南不接人下，爬山底下听个年木头贴，厦门这边做个那年单单片，陈森这边走路年木贴就先热闹。

来前期就脱，我那从念脱，写不光不拉他，写么街上专门拉面，单单别松懈，阿连写不提再难脱。但写提呢，查到脱，他可修心修文写起写，记录你东你就走不落了呀，对那下。 陆家铁不就是没怎么去，把这铁七零八十几开去不都听信？我们长大俺们是去多年，陆家水平都了不就往前要些。但是杨素珍呢，点评呢，陆队瑞吉堂，每日瑞吉俺们是去，别个因松东这去，水军堂，听着去，当面是全把这下。下面呀，俺那从俺们托，俺连是别松些铁，再个铁托。

新疆南部村，秋燕村来去，松雪岩木沟口处，天天去，俺村每日养眼里整体，水擦松，下面了天干南木头，七日的村，新不南，三角南少。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囊出击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一切的各度康曼局部团人对刚切略当外八切金东连配吧农区有三切配吧切切的追特没把大人难为增加热心春天陆局叠叠都归回别蜜语给我咋切切热心下游部团日龙给波大娘别几切给陆局娘啊样起游不行

Chamber number

俺是刚从区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俺是刚从区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的，那光匆匆级别七十里前

0: 那里满地的民藏物业脚把水板，先给几公头藏地规模钱板，铁当铁茶碗就着他，拆了地被军人把洗给路据所塞都洗，村民龙举先动我草为丢了丢了把来板别点了，让家那么一呢，龙举村塘村民一个要这些板接的，大多民村可军能行。 田边多少瓦塘，田边可以捐把些解酒纪念品，给七万、七八千块钱。我也出不进去错，那些参巴地呢？随便拼凑给我不滚的，别那社会堂康巴就拿了特大高速索。
1: 遇见王伯年，龙叔姐姐遇到出不来，龙舅子司机员没讲。在淘宝接不来，催他点被叫他村民给叫我看你约不来。第二呢，我先到他店把银贴，让给老伯年了呀。第二，兄长别存钱不来，特别穷人怎么人呢？龙舅我明白他。第二到底，县里呀那边来给叫咱们接特别穷人怎么人呢？龙舅我明白。 别呢，团队之间给其他西米都不三个龙舅让你吃不吃不一那里，第二，民藏物也吃不随吧？也那先给给工人都嘴提，规模吃不来，穷我心皮，我才不如还其他些些。现在送餐俺俺吃，平民可比能行，顶别多少瓦汤，顶别来几杯牛肉啦，三六当年，龙舅说不吃，我这吃兄天吧，让了你俩点点，别准吃一块吧来。 其他新闻能行，我是没把过么七八，闲了那边叫我怎么呢？龙舅三米认为你路点要热。

0: 妈妈你那龙不西里啊也不起约吧爹您西给学吧群长托强强起个出的三八去个西里呢别把泼门你自动亲笔念不多你们说心贴约吧通为也别是哪里呢心情别不一样撒住念不给自动贴打的图家你也怎么念动啊家你念动啊家撒住天气里念不多总就没把你你日记生个<音> 去哪里让你压着腿用的哈哈是可以说你去哪里呀最起码是这边是哪让听你可以说了穷生基因三年也真清不穷上学的了这边让去论不能吃手工年卡上去个人让可以说了对那么西边的些年论不能了提穷生基因这边论不睡觉连提没都别这边论不能了 您送去推最难提穷钱催头吧加贵别嘎当时天天结别论不提那么几能力论不努力超我西域吧爹来就读穷钱催个人亲不是论不提人朗巴尔托拉帕尔久年银别结不是朗若穷时苦你呢萨达康藏亲不及拉香托列别第二个人年数久年提过论不给不如我你拉香托巴萨姆 拉兹里迪桑巴下起沙西这边，隔壁什么？他的这位杨米多边，拉兹里下些那桑巴跌打些。店内过年拉兹里年年少大，两边多边年把通过港端巴列下第个即将端就面。店内过年拉婆朱迪桑巴隔壁今个四星期落到那明年都是人鱼巴店的店内，两边隔不啦。
1: 既然去，首先没给多帮，没得接这边了。这边我又有钱呢，首先没得把伊那看那解释，这些不是。杨坤呢，这边镜头里面的一个，特别托个了，这边碰碰天，来个七星月吧，两边通天，这边。既然去，托给怎么的，对草一那么对就赢是这边了，这边连托。
2: 咱对差不一那，马不如卡拉头，这些不是。店内过年，隔壁金头那边，泡沫铁过年了，说些汤，歇歇脚气，能不能先洗多，年少了就。隔壁汤泡沫泥，猪肉铁过了水果，隔壁。哦，他跟给没得，那泡椒呢用对三八，年兰州是中华汤，那香都里对三八，快，那香都八三。 拉斯里下山西追求呀，拉斯里对咱爸夸呀，下第个即将端也明度，让拉出部队咱爸，俺就首先提出通话，快新提出多巴雷当实行。共产党里对咱爸，托给咱的丢丢一能是个多，我呢每天呢过出去几度，这些吧那，泡面年纪，给么小心，把拉每天呢过不卡拉人，空呢没些把真实热。
1: 空个设备给是提早，巴拉去让拉过去谈话时，别那拉想到巴萨当，拉这里下啥事话呢？拉想到里头上班，出发没到啦，家里讲地上没别，巴设备桌上里面，拉这里头上班，家里看了，出发样到右边，巴设备桌底呢，下设备桌能行月啦，俺就首先到把移民设话呢，这不推荐，俺说他不移呢，到不当。 这不明显了呀，包容些个月呢，没得不当，签名是个月日。他给定个怎么对他，没对谁的呢？俺他个月不同位，人家结成名了是个月日。即谢谢这边，给不下来的，两边冲突松懈，泡面西边你就能两边西边，两边什么呢？泡面的卤里甜不西有啥多别，这边吃我的，偏些泡面的西边三年。
2: 杰布尔，人一年拉帕就给杰布尔两部一亩糖，杰布出个周乡土皮头给你就能西边西不糖，也是穷人村娃儿拥有些年，泡沫田穷人经营跟着学，泡沫田田看了年，两部当年不到破产了钱，破产难了别急，泡沫田布尔地面几个切土别国家，年冬俺家说交不学，田间泡沫糖两部年一亩多，水田没西把钱年。
1: 在某些里呢，专门儿童个节团队扛不起些呢，国家就上学俺不念，也不天长呢，专门儿的扛别国家去的，也别人都推了给专门儿的票，
0: zumu xin cengme tuyakana kyo yin ri nyari yubshi. Pomyo jebo ru

0: 哦，超不清楚错，其中提他，我龙不稀里呀，接不稀有吧的，去长里呀，强强头住的三八，去南给别吧，啥子年纪自动拉没有年，人你最么年冬俺就他娘多，总就没办，看着起的三八，去南给，娘们可以学的团年，娘们人你给介绍的开么可以比军人稍微，人不阿他，婆么西给提车了，连提土年，婆么提，接别最么随便，过了些些。
1: 其中的两个人说了，作为这个吃瓦康汤康一样，军神是日一对，人给努力了点呢，吃瓦提达给军神在呢，吃瓦康汤康一样，没做不明白，你路点要谁？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车连接公坑山杨安南车其中居民识别级别能力来在哪里亚介绍俺们阿家给去意天地来在哪里亚我里亚阿家给去那车上给去水沟人列落沙的爱建立牛鬼子了没多些总该开别女子团识别能团时我就去给他今天能够总以得这起就是高位落着车大鹏超你识别总统时马老我三九超不清清楚你也是有推荐唐家就是那啊

0: 呀，当我呢提醒阿姐给我们俩去南侧，上街去水军人呢，罗啥人阿根里，点举一宿没的，牛鬼子了没多些，总该开别女子团下去，南团体我就是个人打。宋强面总是怕，王安石穷对呢，贴几个那里呀，南团顶着几两元多。 礼拜一，每人拿了下牛骨节，每到三天，天天送，空气、眼啊、压迫、忙不吃土巴吃。天哪，可别干了下。我那牛骨节呢，每到三天，总该开别女节团不是白吃，跟着去下。天涯干了个，快吃完年别吃，不牛偏不吃短的，还讲年不安年。 提到起春呢，牛骨节每到三天，总女团片牛骨电视，看到人家牛骨电台，牛骨鸡色鸡鸡鸡，均空接不赢呢，等就牛骨这里呀，每到三天，总该改变女子团片穷死时间，就别搞了呀。头天呢说，王安石赶紧独立给其中接的，干了给可把那会牛骨忙接起，鼓励接不行，你们去看不牛送的。
1: 总之，几百个票，总之三票，出面单给信，这就出军单，中晚偏晚点，可把热度搞得每到三天，总价女子团别愿望超穷死拍拍他。结束，王安石每日就给总之温州头脚下，他看起能团体呢，俺那车电车团看着去电图不多随便呢，几点多。 牛骨子了，每到三天，总价开别女子团十八天要买些。但一年，不牛拍起我，吃不几天，加上半个三餐少，牛仔也每到三天，总价女子团不养，穷牛要些。

大家好，我是小木雅，今天我们来讲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
不见不提，人气诺不扬些。没些大部速度起来，就来不及学上。来个看车家，碰不前途就不离，可能年年都不要些。台湾家大不见别，大部起不离，碰

0: Dapur kaya zamiya chigi meza. Dapu genpyu namgu dapur zhudi watang pungpuru gyazile digiyo mashi. Pungpyu dapu ya kyogi nga ya gyazile madibiti kari ino si chibe na. Dapu dapu ni pangze tang tenbushi yoshi. Da ina li pungu rani pemi sogru chishi. Kesi nga rani ya zhudibi ino nga zhu chola dangu li. Kangyang yo ma shi che lian de xia ma shi peng bu sim li ya ti ni dang nim xi ka li yin shuo dan yin ne li zhen yi ge da po wo gu qi me nu ba da du da bu gen bu ti le ge qi ba ta ni dong kang zhe dang shuo su xin ki zhen yi ge lian wang ti ke li qi ge yo shi da ta peng bu ni chong de ne nian tu kim sa ti nang tu sa long chong xi yin sa 级别对内库尼尼在就日行乔瓦康拆卡蹦蹦眼皮给念头就不要事提个说大不尼来了尊心有事没不是送茶蹦蹦大不下可用阿塔南洋朝不切的干眼汤姐念头开塞其他写其下大批其他缺病案例前对于即连得库尼给另外提南丁起金盖塔 在当地区出征塔，最新南家新规贴。但一年里，他这大批瀑布瀑布自救大计同样没对不起个事。台湾瀑布下苏琼跌不死，满被塔前面前年，总对个比他们这出了个问题。我讲瀑布，可对一年里，总对给大批出路了三地水管这个月。简单给两个截图就给大批能做的地瀑布切到就不谈。
1: 年终给彭浦仁义给朝北总上，特同联名心肝开的弱不切坑突这边那，玉米上面康沙起彭浦提米来拉不西都记，对岸前面几个月不谈，大坡对不走完年，青牛要买些，大坡空竹浪的广末彭浦泥土有外个谈端的彭浦米了买军大，小坡彭浦泥来三百个，米了能数差不当的。
0: 大部分移动三米塔，大部分彭浦三十吨个盘小，体外切骨切不塌。大部分彭浦来个大部分切多久？大部分你刚刚去武汉年旅不塌，彭浦三米嘛算吧，大部分弱不切多少。我们去朝北来个三米，大部分六三水米个弱不切。我们今天去大部分甘肃去个大几，特通彭浦。
1: 俺说不么个，山里啊，米仓买短啊等个月子，俺去了还不起个银子，蓬勃现象。蓬勃伸手听着月不离，也不是一件事物了，先看样居民多。马赛蓬勃困境全部怎么样？马赛白天，大蓬勃没出去先，看你俺每次去给超不银片，俺去了困境几没事。
0: 大婆家做半面基地，俺养去当人头，对南下蓬勃饮食给干爷开塞前头有些些。对的那说，过年俺先几片鸡肉汤，各度俺们用去操心，穷头个皮下边，他们就问够穷些。呀，但我呢，总统电脑落里呀，俺能说电器团肯接济，电个多水平呢？
2: 做面的那罗里亚，推门去三村给开去点不下，对就给吃得了点的。大鹏你去连往西通问不他，大鹏你去吃去他，三村接来，对跟土作为哪里呀？偏村前端他西的三西街接轨不村多，去南村前呢，点这日子开，超过穷穷村，前呢空气二姑老三给送别其中一木他，提醒先去穷穷看了下，给我连出别接了下，差不多里头提人看俺去，小别你巡视别去别里村提巡查所，臭穷林给你，俺去里村提三把，人他不念他家那修个烟。
3: 好么，提人让你俺们那里呀，给进俺家去做了钱，给对嘴阿有。
0: 俺去罗里呀，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那吃着西瓜。
3: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人家抢不进不买了吧？
3: 俺们抢不进，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这钱用三件，让了了没？
4: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起来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看些又被哪万多？
3: 帕姆坦，你给俺们就起罢了。
2: 규기 개발 커내형
3: 암라 기란 샤브르게비 년년도 세죠
2: 난초 능민 냠좀 치바르 규기 개발 커내형
0: 발라다 암라니 쉐스 퀘르 퀘르 접쇼
2: 파마르장 베츠와르 규기 개발 커내형
4: 발라다 암라 나도 삼은 로용이
5: 나무기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6: 中央门门跟巧论之雷空别给吃冷姐康给修丢连接总生成就婆娘用年命节空的年生
7: 中央命多战的年本
8: 金总有念

那么林姐呢？刚刚走，大大那么林姐呢？三个三八天呢？中央农村年初七七不来过，别跟着冷去。今早农业级别来参加时，来参加农的，然后几人恰空速速农学会的三级插手开始事宜。那么林姐呢？对待三九农啊，感谢。

中空都是八破，面就是卡给大通，拉萨中间某某面孔通，龙儿一位面内通，江内插进先顶通，内务准备立地麻辣做把马菜，面内参加个大些力气跨起穿，讲的是不要把事，三里地给内把南去，用这今天大胸个麻辣弄酒店，北京个日进开进去，真些种子辣门特，今天都是些酒把事，亚细苏里路进入到北京同仁面孔个，面内参加个主任面怕，问并且日地面就通。用这面就总的这块车三里地给面孔通北京班推送更扩住几家发通第一人部人民来到面就就那么做铁北京哥再送面孔哥我们都面就拉在铁北京是门特你办都被下级引起就会把事像龙云东就按龙的错北京面的参加个人经给接着看去落大北京撒下门不来学铁压起引入门做了面的大些通面就解决好龙木日北京是卡克我都觉得拉萨去用完马赛面就参加去人不用北京去明年大学来的啦跟得十八年去拉萨中间某某门口当委书记并有请客下周下就来抢走他明暗内巴拉年得了下就行李年得了请不落得吧我就想用他对于北京就蒙住了大的请不准你工作了得动中你我便都有几句把事大定去西边西滚同他同下就就恰进准备下周内巴甚至送俺了人们我迷惘他所以下就行李工作了他用为弄进去把事

0: 新年节，咱们的两个去，人们这天就那次查学习期间，在那成都连坐给交通班，其中你在爱弄，你特里有别个的人多，大部分比在今年三个班，常年加了采用建筑公司联系的学生哈，这里呢成都班就加了去，后面把组建空闭住宿的了我。
1: 托搞不成八通，农耕资助协阿里顿什么是联合？蓝天石铺租租托个皮，八处托马店比强烈。蓝天石铺对个大真正铁，民国山东的街，毛主席不听话，后边八处铺外围通租给阿些，初下这处三度一三七七八处南区，正月是东九皮，四川东北一三七进八处中马，小路你东捏住了，租租街阿里来这小街，做那些小八通，小路你东捏住了，小有你。
0: 自助列车车间巴士，这里呢成都八街交了门，荣家街两站人抢过车，车间荣家街边，两个女主角们车直接进八通，蓝塔石铺这人呢，门口下东头去，成都内子里边，吃住日餐安逸面团，来得交钱，明个里对应吃住西格镇专用的八通，成都内租给杂通千步坡，吃住日餐安逸面团来得交巴士。
1: 欢迎把住地建筑物连通起，没深度住建等级段的药品，欢迎在东的那把通，把住二通、蓝天石过的些药，把最近组成家进来，某我这二通咱们把通，欢迎那四川南京土工哥对为三个人群，三个用车，前年头进来，建筑物里没深度住建那个把通，年前接触这害怕，落实不实施度申请那个药品，中二七把通。 龙千步动画，杨龙公把钱捐款有差劲多，伢们人穷困穷，村子提拔起去。阿正天，伢们是农村石头货，长岭江龙公司这里呢，成都也交了么，公都不有公的怕，有件危险。这里呢，成都把钱交了么，就四川东北各地同学货，明儿不能直接去，不能个，咱们都把通，咱把住在这里弄，没事咱把个出马，认得他呢，咱把先前呢，来得他去。
2: 家家个就过年冬，中秋日子怕，浪子一来着，家家家家家阿冬，中秋住，来得真怕。南中族中节新别人，家家阿家阿阿来个有节，我这能有把事？俺那来听，一只约定你来陪侬，天吃冬节来的歇几月，来点电影人陪侬，春秋新年，哪能借用这么特别来听？
3: 俺那人工马老爷。
4: 大哥，天差不多，荣兄三面差不多的中干哈就用了，差些个绿皮红包了，工地的多劳动时间，那从马参军不进这里。
5: 俺那起码一，参军先别进来，打绿皮农出来做东西去，另一个队这么团结去，第一届绿皮农队就忙不离别，俺那接线这些没开的表。
6: 俺那你，年龄参军先别进去，俺家里这么特，俺起码都俺看你等这三个。
7: 对于人物参军协办了，对你们把玩把这些套餐，才能得办个人用过办安排，年代东西多，搞爱学。

0: 那丁子李内勒索从勒请人安坐李子初一年龙想出几郎意姐姐达达三行吧呢写下跟您连这里
1: 생기는 것도 更加重，姐姐对待中央龙城电车学校的空别给车辆比学校隔离些比连城的啦三百个是好。俺那连城的左兄啊当总理发展许多建议。你对那前两笔个答，咱们给三小刚来，查度前笔个那当南面硬币过给三家忙不是同样的嘞。对嘛是，大东前两把来用，因为罗开西人个压个得到那，罗人呢罗人了。
2: 接种罗金币，从侬抓捕时讲有几日？大部分敌人给写下各类的连接内容，俺这个过了十五个，这次接头人罗金币过给，这也给村里写下科技越来越严格。那么这个最近弄话突击结束。这种不能办，年轻人过了十五圈里，有了那么大，啥钱忙不晓得，这次头晕，脑血等于，有了人给查了，俺也真的解决不到。 他那给了钱币，怕的是阿菲尔交给缺点滥用，差别中个金黄金，联系了里面局长托的亲笔过给联系杨国金度。对嘛是十分当下面，一张勒索，加个盲币，这次托为三到三百多万当。咱们的车队长组织，到主笔去年纪年里才年个年把了，有了的这次托我当只要一笔，我集中参加了上，接龙的学生币，渗透各月接些把的。这种小记得呢。
1: 龙家给我内讲，太招别农事给粮食解决不当。江村农村没啥开给修建铁皮网给，关系给三千万不了铁路当，谢谢拆迁熊瓦当。到东北去中年给郭某一男，湖北下街的，的确同意农的龙口抓捕就不当，土家龙家当带进的抓车接给人家过样破一把的。等你认为龙家一人了，怎么了？用家给农村是越办的？
2: 这招比农事端着的，怕去京东街的节约办的。咱们的农事专注机大略到处把车这些比年薪一年半了几百呢。年度年主老年年度三千六亿人呢。过了十月，恰牛这次的没得差我七位，七岁的人就写帮用那渗透三百多作业发展度。地铁里呢，俺这个娘记得，中国某某老钱健康可以老林给给给钱么？李延吉，前天将这动力写个送月。
1: 这也写下考据了，就来写写。空给点呢？俺做那南平街道给修建单位颜色代表，地上三百些的六七八的。别拿大绿他这边南平呢，过了十月，容易延伸。李延杰在那他这边南平呢，马上呢，十月中旬，天气是阴森的。我讲过了十月南平没得多的新八档巧记，俺也叫龙空前面可就当年了，人前面把东西添了，这次还就偷我档。
2: 炸枪爸爸，龙口炸不有吧？天把熊娃送给，端起团菜呀，忙得着个把的。可是过了十月，南西桌子人着玩，甚至女的鞋马特子，娘家陪酒的人，俺们在这等着是接电把的。空姐，大路他这边南西呢，价格可给么些困难些，马也罢了。过了十月中，一节南西是营业的，有了的镜头光擦了就不当，价格的这次实施动俺起了年娃家娃。
1: 阿里这次投喂南西端把几年，人家的年底七路南车档，龙口抓捕脚背板，从没太这边南西，俺为蒙登周围南车的村个月解决把的。但那空给大夏街路的，加个南西端的几年前吃了些别，中国南西街道个脚下个部队，年度年度些把档，偏吃热车熊一把的。脚下个部队的电影呢，中国呢过了十遍南西街道个，从南先去档。 修建颜色都不一般，可惜一把当。这次拍摄的第三季过了十月，恰牛七彩的，他也一把当。这次还种多把当，恰恰抓不住。他这边南西端间还种忙不停个一把，我一把的。别拿年度年个了，过了十月三一节，恰牛这次的，热烈间忙就供给七彩的，谁是都几彩一张，他也一把当。因为六七七的年度中个六年，年度年个六一把呢。 大些城里渗透开村给，这次偷袭给罗吉吉的一把的。中国的人呢，写了激动个，也直接热起罗尼，年度年个六八了。前年罗吉来了，这次摄氏度，来过当中秋三季跑完的。 地中间过了十米，前用七彩的砖彩爬彩来套一把的，砖彩还准套为短剑点，点了年纪比顶过年中，暗色短臂蒙得心不当，抓枪把臂短剑蒙得着急越紧，将用是人在先拿抓枪把臂杀这个年中点，落接来了加枪一档中枪安排一把的，你都年安落了，现在讲出能相当，都讲出了讲起龙子，听年些咋都雄伟呢？听接近了中国来熊娃党，将在龙子节的节，今天来讨一把的，因李彦杰打动逻辑共同的呢，中国的年闹心节都给修建地位颜色对比，地从沙巴西的来一边，银子写个一把的，同给中国来打蘑菇把了，没蘑菇西了，用从颜色对比越接些把党，在那三娃党，地用同一个龙节用法，恰把找不见呢，对俺越把应用，打到脑筋蘑菇西面前。大家追在黑军头上等，抓枪把柄端起点，猛地吞把刀，吞在这边，敌从此我的脸也解决不了。凶手是那些劫车人中的，端到容不下硬币，你把卖掉，那刘大柱被攻击，年年葬一囊。凶手给中间沈阳党、长春、哈尔滨、北京街的三空靠近的，恰枪把柄，你接上来给我点头呢。你写个言，恰把爸爸请给爸的，中间的恩爸，中间姐恰请爸在后面一家说，恰用凶手是写了一整年，一直写俺爸表白党，明俺做华雄党雄下三个的记得写月，凶手是烈性结清着完呢，端到容不下一囊，李彦杰整个写的，端到的，点这个来拉不下，马英把人的，空给点呢，恰恰独生爸爸呢，端到容不下一把脸，恰把蒙得心切。凶手给天空杀个劫，心里了偏头越把妹妹一秒。文章对你车恰恰蒙得着完了，敌人对你弄得恰把找不爸爸的一把当。第年轻就为年卡做完了，偏把困难满一把系列。过了十几个决策，讨论着为个选的偏把来切瓦西一把的。用电工打瓦西越把呢？过了十几个决策，讨论新把的中国了偏把越进。中国那兄我军等阶级党，毛西蒙等罗杰列杰，我这些个月，第一天李彦杰，点了几百将个杰，打次张西列杰，天个绝把的。空姐，那兄我军等叫我党，毛西靠近蒙德西把点了，我呢恰西给颜色点比修建西颜色没。文军第一王给过了十位南西节度的雄伟，年卡哈军全部拿南美的都没中啊的。南西哈军眼把党心里结中个，第二的班主给马内党。永康给修建街信用你的车，过了十月，那些做的新把电能，俺就偏把脸，内心七万一把的。在他们那家高考给过了十月，这才跑完了，趁着喝到羡慕死了。人家去讲，天在中党，天当牛给，每次就没事接，我这些把的。对你头来呢，那些就多了，啥空。

提中念我听着那一节那请提拔阿弥三几节翁见面都扎通几笔节翁见面都

轮切一个人家一扎出水东中一切木桶用每个扎桶的托点连一个错点如你的脸色如此点呢麻木三级桶那个年柱桶啊就接下三九年唱你建议电脑的那个家家桶那个叉叉你呢阿妈个咋呢但家连过没穷落地了这笔东库银里那个烟道里绿杂种种银你写了路切的个电木写信电木个定的拉拉给乐来的是拉拉给下桌茶用拉拉银接的写你问个对死了传给你嘴巴个路切一那个那个洞痛啊痛啊麻木麻木下阵下阵缩缩了给你就站站着了准强公司是准这人安东不来呢得了三个拉瓦机洞五个格拉机送给加油基金下个得着了拖几把洞东部那个家家洞那个叉叉你也真的黑着拖几次是真的个这样呢如果你个姑娘那样贵的四天念了日子了在那得了下个得着是过去个人大是有一个清晨的军国长沙黑心创意纪念生意军国长辈个大姐妈头六个你下跑啊打九年送子日六九年拉拉爷六个家家休教室里普通有子日拉拉爷六个叉叉啥正啊六个叉叉休教室里我咋急死日就是就了那个你认为个烟烟也东嘎个跑等子卢庆勇记了电话里认为个中天里养鱼的送子日卢庆日子了最差级那个家家东那个叉叉你里念了日子真看了下个爹就了扎着心里的那个家家认为个烟路里养鱼的日子自然看了原路见你下面大约就比那个叉叉像个激动吐死人那个爹给他技能处理去心态也比建议路必定个不匆忙的这里你节目记人你爹死人像个给那个叉叉人马头不容易得过的你念为那个了念你个样念的俺俺把祖比个嘎个弄了车里打蛋的那了老体去跟俺的你姐姐逛里你个素学入籍人娃也是谁那个叉叉爷想个了俺懂那个家家年纪准这些事业缺了说话没这些事用想个爷那个了赶紧去跟俺妈去呢等你俺的那里行着的事俺歇天呢你吃个醋你用行开爷的嘛事去跟俺的你姐姐刚入籍一学为个娘的也是谁像个个给下的锅茶鸡那个叉叉你姐的鞋里像个了给下的蛋白质缺些的呢去个车个洞来念是呀日的路都像个你那你大把的片子扎呀的人你去扎呀个数学比别及刚那一的日子也是谁像个个老比个拿住马贼把洞像出错一了扩音一里你姐姐给路个了卢东像个片子扎呀真的是日的几天了容易车个个跌度了你没见面阿妈去干那也的事俺我妈黑年的嘛日你车个错打动群群日俺黑天呢可从我黑了日子也是日卢个叉叉给马不个自动的上来三个侧面的贴里你去有一个店里嘎家店里像个个喇叭的黑龙板呢像个嘎瓦洞三个娘的天里米起喝过的沾米的家送子日那个叉叉我像个黑天上里三个黑巴洞像个黑天呢满他用像肉叶的黑龟上里去像个坑里像从一锅下的黑巴呢像个个沾巴的送子日像住那个爹爹阿妈给那个几种的最凶但呢啥子行不及啥子说的上里那个个定了穷子也把爹像梦就把挂用里这个错切脆那个的三年的马日可能俺叔叔比个真轻易嘎地去个阿妈妈说呢爹爹切错了啥子怕乎阿妈俺用日里马日子鞋子日像个那个阿妈了那你说俺从香港那里啥子的路哈人
了个那么去呢？等你俺去个

这三个日子空然闲着日小某给点点的完全按错了厕所的老板的感情经历按错了厕所的印度呢看这个三级门上上三年给了嘛日老跟这个你所说的按错个只能农家闲别个别去干那些的日子闲着日乡村那个工点了落吧那个茶茶门特呢人过人过可嘎切呢我去闯闯的一个日子了节日日那个家家东路个沿道呢阿木呢日子了节茶可这个那个茶茶马木呢三个鞋一边那个茶茶人马托嘎呢羊群满群节日日那个茶茶也容易也认过一个精彩呢鞋子鞋里路呢三个天呢过了汤日鞋子日那个家家念了日子节里下嘎的过了日子可容易下嘎呢那个茶茶的爹哟那个茶茶了年年来日子里来别暗暗的日日的去个沿个树下呢即使六百年来连我妈一呢下嘎的缺了这能咋的日子谁过的谁个拉瓦洞我个弱送给嘎有葱吗那个茶茶了样子日那个茶茶给下嘎呢吹弄的中午夜呢沿树河这点沿黑巴金麦沿给俺的喇叭金银子黑别路呢给下地个哈马过你黑你的等你路个叉叉一俺在你打完几浪我为个年纪了俺等阿妈你墓壁个车你我哭了哪叉黑的驴子日我没得了吃个黑的你阿妈送你恰送的嘎死了完全这个地你阿米个那么那一夜把日地拿了年纪黑了阿妈说他东西日对爹娘说年纪定定了厕所里嘎起完黑没把的黑熊子黑子日路那个那个叉叉的给下的年叉子三个侧面的铁里拉拉英国给我动拉拉的你黑子日用那个叉叉的第一个建议爹定个下干的阿拉我藏不夜里嘛日下干的这个爹的英男之一谁有的路那个连把日下干的这个爹人咋的日子黑子日爹呢路切爹过夸你是鬼的唱你个孽气麻木都通话那个能集中的着急了他几次日难看了真感动撒野了弄不久路切过夸爹呢以热为个最动龙比跟大叔死切个女娃下印度可这个难黑了切个爹捏着日南琼主不错点点点点给下个一笔中的黑暗不残灵切去个中的年采集切错了从容干炸几熊俺容易中的黑暗不采集年等炸几上熊那个叉叉一容易人就黑年下个不切的才那么瓦的农民黑年去个盐巴炸呀几个苏小姐点炸个黑的我妈咋清装模就是马意呢那个给香哥哥苏的效果呢可容了年卡也那黑马日日的去个容易年卡的满见的愿意人情苏的效果的我妈个黑牙拉装模就是日的南琼就不错阿姐莫跟的那了切错了整个鸡黑鸡干脆切去个盐巴了如黑的容易用年卡个年次家具呢阿姐因为没你懂不清道懂给进错你全部牛给了日容易他接特色呢他接黑门呢我要等你阿姐个黑了通通的年龄用阿姐莫个切错了惊喜进我黑鸡

我呀，南充住不错，等你吃几个蒙特尼，本地没得西北人产的三百加色鞋。等你第二个惊喜呢，阿舅某个吃错鞋子的呢，年纪了，国外加菜水呢，阿吃个绿波了，盘了热水就得赢。但阿舅主播穷穷做蒙波鞋的，阿如个休假弄了，国外啥时间热？热的阿舅国外加菜啥个的热，得上了冬牛。用国外加菜啥呢？绿波了盘了热，得出上了冬牛。等你第二个人产呢，阿舅某个吃错了，得过了鞋子。年纪了，我阿家菜啥给侬过了，黑松蒙不记。我阿啥子了，家不应该去个，你惹了我阿几年年吧啥事？俺就没拉拉个，我阿给菜热了，吹着黑子蒙不进队里，蒙抓呢，吹着黑子多，穿次简短着阿多，吹到穿把锁，吕布了内路蒙不记黑事。吕布跌痛眼前，我阿蒙不随那我，吹着黑子托人着完了，三叉黑么给。但卡萨不是黑呢，我按了吹着黑子绿菜托那我，绿皮个穿次检查的黑女也不一菜，我按了绿皮个吹着黑子穿次托人着是没。你这啦，我按刚才说呢，仓不也是谁呢？东北呢，吕布跌痛眼皮个大蚂蚁，你这了我按鸡，我按给菜的七八十岁呢，总不也来谁？你爸爷呢，人马东，人马男眼皮个阿妈。吕布擦龙胸前比个老马，吕用先看，拿擦睫毛抓黑用为个男把建议，年纪了猛男，国安生了三么年，生把人呢穿着拖袜穿衣，穿着猛为三人人在鬼行，年纪了国安激动，然后热了国安阿来猛不起三么容。一般人呢，看脚把粗的，国外的军装占据了热，别那国外的菜呢，然后热了，国外煮了馍啊水菜，看脚把吃的多，见馍不温的，黑色的颜色的不，见馍等着水的热，馍馍不很久黑白的，得出黑的热。南充主播说：“等你带领给本届每度的农队充满的动产林，等你切磋长久主播用啊后，充满切人逻辑啊。”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中央
2: 妈妈跟七八龙城里看我跟城里家俺们跟了兄弟连成了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 있네.
3: 산지를 끈디
4: Sanghulanji, Kamzanga, Chenang City, Terrong, Longchen Yan, and Chichabla Kung, Workalam Chalam Jerk, Sanjil Kandili, San Laksamberg of Sashir, Naina Tandili, Sanjay, Yanjumba, Septan Dor Jayan.
2: Nan Yanjumba, Hartu Yin.
4: Tandi, Sanjil Jer, Nantunzoana.
2: A lab cheer, Jung Lam. Mamung Steven Zambi, Peggy Jer, Gumba, Jin Chungshini. Among tea, Pendib, Jin Tling, Chiraton Jambi Kurtan.
4: Sonwinji, Jung Dor Jaden, Shamshik Tunzi, Shirtung Shay, and Zukchen La, Jamji Saradon Ykure.
2: 我用这生病吧，不是，还用这嗯，等不离别过等啊。
4: 四川的山地，三分多层的米，热冻天气，我和劳动者自己忙出了点点准备过等啊。甘肃乡亲的甘肃这个人种不了几，错多了可以落笔，种起来还种几准备过等啊。云南的吴永娃这种了没开冬时的龙王阿姐龙巴等啊，热气娃你养了没等到就离别过时候呢。咸辣汤的三姐姐，能炖些菜那么辣三十个弄。那个李坤的表演你吃了。 接着，朱杰习近平给中国南北党的建农文件的用，为了个盲村的各切记呢。等等，使用个雷顿塔等呢，盲村那么哪里有对象疾病，初期特别联系不到能有的。等个促进交接办促成呢，农村习近平给苏杭南北党中央给，慢慢的人民币，培植职工把人群等啊，同他玩什么的，慢慢才能个内部脱开人脚把，慢慢进入这个单边，做出将为人们办特别莫测的策划。 而今，培植者针对哪里忙活等啊？哪里正式个过年？慢慢用了盘巴托，不是跟对等话。他们行政了哪里红色多比，我让人家陪他们团结了跟对等话就是的。慢慢就投资等啊，接出来，得出去三毛钱，不是钱人多少些钱有的。你懂今年路大，就是比菜中啊人呢，啥都不当通行为，可不就这比中央超市就接人力而言呢，做什么可以？他们对不对？做慢慢做看节目，从前的黑门配合的。 根据多种情报学别定的，这些数据习近平给慢慢进入这个单边，从中为人们呢，拿出半特别的目测力呢。每一节有点记录在的，是根据了俺做了的，你和咱们学的。俺从干城呢，等用等的，用某个个慢慢来，通知等内车的信息，慢慢了，咱们都讲出通话等的，而且过一人从谁吧，这组织团结联合人前面把了讲出等公平通话，忙组织团结等，作为刚刚特区了还特区学的。 罗丹人民硬，他们行政界两位特区给些，俺们这单位硬送有的。慢慢间做啊，对象接班用啊，不下间呢，也可不就短期一呢。等个促进交接办促成呢，这些不就习近平给，蒙族等蒙蒙了，最晚抢能行。三年可得多少万万万万，用那从头改起呢，做中能话更严重。蒙族那么对象接班，做啊接的不下间呢，同他玩什么的，空个特个能啥样呢？ 你懂这是路的，这几个不是湖南、湘西、花园中十八洞中，除了都是不能，各位。这就是建议南北外区建的很多么多能有的。习近平给，俺在外区来东了，咱们先各位，不这个钱包中么中了，通道的钱包么在地头将单口些么中了。来东可是十层二十八层的，人家土地出来，也不等等吧。这个院子不吃的，南北外区建些送有的，这就是建在这里开始个日子呢。 十八洞中，在一百洞等你中四月过等的，苗这个建村这边，确定点这个组合，确定团里接送十八洞的，你是东接不等路的，我这他把送有的，大家十八洞中在，唐古的就中错等你们的中四不打的接拦，我这他们都就不用有的，十八洞个苗这个村这边这个团里才是贡献干科的话，陈国涛一，乐气可能对你俺村村这边老子的金总西巴马斯的。
5: རིག ནས ཁོ རྐང ནང ཐོན སྐྱེད བྱེད པའི ཚན རྩལ ཐོན རྫས དེ དག ཡག གོར ཐོན རྫས དང རིག ནས གསར གཏོད ཐོན རྫས སུ འགྱུར བར བྱེད པའི ཡོང འབབ མང

0: 人民日报社记，我就来当政协办的。当用这功夫层面，额头的蒙特布拉杰克林杰的肯定同意的。你从你这个路带你不的，这就是这习近平给借用这武装额头这许多的蒙特促进图。当用等借用马克克蒙蒙这特蒙把村协办的。中国共产党五年六届党办会的第一个改进的了，人家这武装额头这蒙特布拉不许用你杰克图有这干部冷硬吃这个能有的。
1: 目前，李慕容设备全用军装的，蒙用特蒙性质来肯定同话的，恐怕不得不破特别话的。第二，蒙蒙这人不更新吧？第二，直接就拦下第二水级别，那里特别过呢？需要用呢？直接登上同位话的。第二，不是不的，蒙蒙这边人就他从设备人通格东西和通他玩什么的，就来选面的。类型呢，蒙出十万元了，公平就蒙些用人呢。
0: 大陆金融界中介等中大的三大利息水平，红火猛变呢。某希望这个等三亚的年年呢。大陆大瓦东部呢，大瓦阿维瓦的，人家这利息呢，把几千年分布呢。某黑通工等这种干松部也不涨往小平的。我这里这利息我可没解决同瓦等的。我这里这利息我可没解决同瓦等的。我这里把罗纳尔干这拉么个比三年收入那么涨，可就别话。
1: 新华社里作为利息个讨论么？解决动画，刚刘备吃足了利息个这肉卷心呢？工作利息个担保他爸等，原本怕说了，罗人继续进行协商要的。那了大娃等满句学班呢？满足期期多可些比个满足那段时间的。门口的金融是满句出点钱把三亚这个等，不么这个那个中期等中西部的吃不要把等。中期的比较起价格给，这个单比中期的满句做比做低，里头别话。
0: 总等中期的，克鲁基尼松勒给，这个单比总控级满级金藤马勒都拥有的。前年的双十二年比山西相亲的上洛中期的上南总给，日克的兰特和人这个呢，就比兰提昆周围是干了谁去的？三年的给满级团控级级人全国去的，而总控级扎瓦尼姆这级级级的国东下级我就拥有的。上南总个满坑满顿可以主任员把苏巡复议。
1: 总等瓦特个人去接相中的嘞，这里比较是有的。大家接触些给民族群困难等，这个就是沟通特别的多。总用这民族文化的人和杂志层嘛，马路能听进去比，前去比特人的地图等，杂志等，冷库能，就比些特别有级别有的。这是呢，茫茫等，茫茫呢，这是连呢，这是连吧等，这是送完呢，蹲的茫茫就三等送接的呢。
0: 门口的人家等咱们是不个热情，前去接满军出点马路等的，投诉马路的，这种跟送马路机这个是有的。投诉接工人的，忙起投诉接不到特色等的，各自东征城嘛，原本通征阶级前女们吃在大里边的，投诉部也不争，环境抨击，等中央给投诉阶级不道歉，这个证件全国三轮吃不着水巴等的，投诉马路给六十亩地，下不就全国六零单国这个地，而且是直接全部各这个标位。
1: 投诉阶级不道歉，这个证件了，公投担保是必要解决办理的。慢慢提出些比公平结果办，人权学办等的，并同公平出了个满足第三七的通话。他们甚至在南美都下面等出些个，老人啊，证件全国中央比三南能的，慢慢将作为比在三门些不能脱了通结的，换句话说，公平同意，每个做物质是不就办等的。大陆金融是不等个这边我自己通过出的，投诉等的，这种感受，利息个。
0: 昨天的代通，对抗干联所和通过科技进步级中为第三代，加起直接实施等种种什么事呢？因为老黑人跟脱黑色特别的。明天三十节目头，老人啊参加全国中央委和蒙族第七届历届干联培训有的。习近平给，他们三顿没接班的，干这一拉单不容易。将军节那么三日头脚呢？共产党跟国政比这做人留下一个蒙特的公平党体。
2: 俺做盲村那么的，俺容易没得个单兵，错入他把些给接送有的。大家的困难呢？吃了，等个出勤交接把错成了，农村习近平给说很难为党中央给，穷看么黑户人这个穷下级的，俺也不是比李给我们是多少人能话等啊？三十多来人进去，李顿阿拉等阿人把百位，确实没等啊，黑吃了。李书记全部点赞还是用没把些日了，穷看么黑户人这个穷的。 日本用六年六零年二级玩，从不是六级人心等啊，上级人心呢。啊，你不是为人心姐姐，你是多想呢？根据多科学些，从看不见我们吃的等啊，啊，不个么了公平节，我们吃的都有。你的山西相亲的，一会儿话没用话些。 分合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就是很很不正啊！第一，他的中央龙城年轻的就叫林坤，我给他两句，总把杨某些别的在林村的三百个事实了。第二，第二个林村的人，俺二姐也从这当东子是几呢？俺堂弟林村就是从这个把的嘛，东子嘛都得比嘛。三个人就，堂弟林村那的人，也去见罗正个南头西坝的过渡事情比，跟这些的三百个事实了。

0: 去见罗正个南屯的里，没有接驳的，推文某女娃接机动的，他就问罗正他们，演出栏目你进去了没进？他们南屯个接东南个就他们，罗正个接东个接的，搞完家车切的速度变两多的嘛，演出栏目罗正个接的，这是一件多用那么吃不来，没有得落笔接东南个就是把他念的，邻居没自信，等小区里头等就我十八中那等，三中岸边见了区别安全还的。
1: 这个都个得吃也跟你一比，这么俺家姐姐出的，还没有准备着急，给你餐单啷个做呢？多那些别么那来曾经等啊，十三小八等啊，熊人来这个做起行啊，昨天等把生意呢。

하세

Ah,

또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

Sarla

0: 아얌튼 아얌튼 아말람 가이 반다 쩨놈 니고 아겨울 쩨송은 암튼 암튼 여타 된통
1: 낙소

0: 拉索的出你钱不了拉巴尔公当 kiwi 让我了当地阿也没地俺把伊拉巴尔当公车母可能得钱拉巴尔中的母车能舍得我在我手机处你进步了
1: 拉索Solo,

的我自己没生个没生个要是一个家在外头给上学的我身体去的某种这段话的你的困这老师问当然吃药我了上学的药我咋了老王呢大路盘的红个马金他

0: Salasotolumbo,从能跟的,当然掌握的了的,着的呢,让你恰似了幻觉,大鱼吃了,当着门归马里,用着么你,没人家的吃了比。
1: Good afternoon.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Sami,

1: 我们家里也没得用的，让李家新老人还咋拦着？
2: 大姐，俺正阿家，你没事，俺等俺菜妹娘喂，热特着。
0: 花木俺要几位怎么用？等着俺朋友你干了事，怕伊娘你们着特没凶，着看伊拉几手劲儿用。
3: 就是当爹的呢嘛，等半人，等半人，演出也请来这个了，家们演出没本儿去接什么呢？第一件，第一件，我做大大送那个。没，演出是为儿的么的，是个大的，那是个顶的。
0: 也请求接头什么什么痛，怎么错？这演出的牡丹怎么叫老错？对，从那说到怎么啊？记错，也请教我说了，年岁那大。 俺们的子母，样样说，没得做事的中，想等着，因着他母亲为得了母的，他来跟君子为。

0: 你是龙，我家怎么运作是不通
1: 啊？都这么年的嘞，
0: 可惜运作呢，他要来得容易慢，只是运势低点低，低点低，
1: 低点低没得得亏啊！
0: 低点低，阿姐运作就叫娘子让你忍住，这就是你，
1: 等到谁等着，没出息我都不打，
0: 上来。

0: 破张的错你偷查没过看看我爸爸啥哎呀他破张的错还叫打没过少我们兄弟啥哎呀他破张的错怎么我阿姐过一种节目就啥哎呀他阿金住了那家凳子哎呦我妈的哎呦我妈的你好
1: Oyun
2: kabara
1: zuwatu.

Allez, allez, comment n'est-ce pas, n'est-ce pas, n'est-ce pas.

0: Yamchola
1: Mola

Yimchen lo

Papa meng zhen ji li song pa ho ni ngan chuo de song

노자로 打动这层机将

下挪到哪位地门去我你那让我都也住啊坐等着也不出有那家撒中间的人也不出没那样坑啊女儿家也能这些呀请听啊妈子就这些呀请听

마상테마녀타미후

Hello.

弟兄的也忙了这些

三个人的，他们的林灿对做这个的同城的人交集，林灿的总督把当董正把督头等了，总督赶快督头来，俺做汤吉梅林灿两个姐姐了，抓些点了。

Shamlai

光里亚林间的别不斯拉内东林南北地坦平均西部提升出事，下面亚林间的模特，云点诺布拉给次怎么拿我他，迪吉拉内当怎么拿我，杨吉马拉内当南北路线应西部提升能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周年节公开三，谈谈人家内生活储备的三天，中央农村人听几个来空票给农村团各地区别提人给联系的声音，可没来三周年休假，发生他们很。可不来三周年休假，人家问对人了。嗯，谈谈家里人那档子，老早忙不急，要给空心下班干着吧。
1: 当然，
0: 首先空心给不来人那档子，老早忙不急给中间的人来听大单，大家的民忙不急给图个路车些就过去。当然。
1: 他人家打个卡巴托呢，中间各地签没交呗，打做其他多了。
0: 嗯嗯。
1: 他的啦，你那么一呢，迷茫不？多难难解？如果要的，哦，当然做金州投诉什么什么，他们原来恰恰被那金州投诉什么什么，
0: 嗯
1: 啊，老宅原来恰恰从那呀，库布列苏什么什么，他听这个，出门那个，什么都当当忙着，听这团圆过多了。
0: 是这样。
1: 他听上个月把的呀，在苏宁呢，老苏被那许多穷过来也习惯呢。 你都你说这里落着正宗的普救康给亚生给店家来顿也不着急，搞得的，人家把这么些有钱，三年卡都落着卡给伊呢，也该空心人给穷人给不在了呀，存在年不切结，老多卡巴尔托呢，穷人给这一年日，罗马的呀，老多卡巴尔托呢，穷人几个月被人家端把面呢，听到了，穷人几个月被人家端把说给能做伊呢，他嫉妒，点过去给不得，亚生的关心给阿杰说。 罗马的呀，钞票三公人心的，六百瓦的，几个月的，九零年一年是亚美那几，这些先把给托呢，不过呀，这，可是说嘞，穷月的没带着吧，他这个，点过去啊，也给他下令应许过吧了，也给他，习俗说给明托呢，哎，那不就被九零那么样呢，才能给出的，这座前面就奥斯卡塞布里亚殿下。
0: 嗯，当然是。听马子爷那大段难听呢，三年卡当六只卡去，罗马都会给他六年的给地点的年送钱钱，忙些给六岁给前天托他们的，电都单位给六七九趟，六只正宗给七三能些给六九给七段七九给只有两只，团结内部去过不趟。
1: 嗯，
0: 你看做的，我那都六不出不趟，公司哪点钱吧？啊，也只能点呢，罗马地主钱钱，人们都六只趟，十几钱，点过去过吧？提前，他提门系统里呢，为
1: 给六岁给九转玫瑰吧嘞，
0: 他年少的六岁堂，突然六进九妹给空到四个月呢，六多钱吧？但是你这趟给你，你们都说给四句，全用来团聚去吧？他那心他三公来给呢，将这六百罗马多的堂，这个去，我去呢罗马多啊，啊，七十来给呢罗马多啊，这点过去吧？
1: 嗯，
0: 他话多的罗马堂，六空所说的这把堂，六空东边的九百这个呢，点过去，过是点多啊？
1: 得得嘞，行。 大队能落了，等到三年卡的六只卡给伊呢，店家、车价给六叔也不接不接，今朝店家伊那日没算店家伊那日，拆迁店家伊那日，直接出点少了呀，没接。罗马六只呢，看没这边空了呀，仓没了呀，特别的呢，也新人给店家贴个决断座位，六叔听着几对套，听几百节，罗马那么了伊呢，做不，人家的年度出钱没接不得。
0: 啊，最近个啷个明白啷个一年日，现在来给别啷个一年日，提前都春节啊，今天去别啷个的说说，对，没中午过了，春节吃个别过了点好嘞。嗯，当然是。那现在大队呢，腾东三年卡他六只卡去，七岁人路举着车子的西林给库布羊都东举过去，中央给规着两只，哪里他几多大姐，六岁给跟着坐他，来着坐我的西车子，给跟去，新秀几对去，今早他六只完了，这都他，你得
1: 大家给听歌，即将让歌手、人气来听也不主办了，组织七八趟，人不人热心的跟着七路动画摊，
0: 跟着的菜来给玩儿，卡够七百日元呢，点过去过吧。
1: 嗯，
0: 大家团团里呢，给人了七个来这规矩。

0: 吧？
1: 嗯，
0: 罗马族嘎嘎周周啊呢，公司人当呀，是吧？
1: 嗯，
0: 金大族因不因呢嘞？罗马种族因呢是顶着个金白，俺们就说说了，可不，特别顶着马家不起啊。顶着宋朝因不因呢？大罗嘎些空呢，铁空呢的，罗布种铁个是吧？罗马罗布种铁个可不，你羊都东亚个四句，
1: 人
0: 人达罗呢，切切的，罗马这罗布种个将这江巴的呀，统治不起，技术精尖。你确康是几点呢？金融空白用业了呀，是吧？
1: 通
0: 嘛接不起。你顶这一期对什么的？不过可里可里也农用对应不应呢？罗种困难嘞，电也没吧？江浙困难嘞，电也没吧？
1: 嗯。
0: 顶这是姐姐呢？学过呀，他可里说嘞，拍嘛都不差呀，是吧？顶这个你最忙不起，听个多。学生顶这个金白呢，谈得来是吧？不过这罗种过好些。
1: 嗯，
0: 罗总也会有不一样的特别样子讲的呀，就是他一年来罗总给讲的几乎就是从没中过的呀，是吧？你这确信别个，空白东亚来统计不起个吧？哪怕都有呢，罗马定价熟悉的，是吧？
1: 嗯，
0: 第二来呀，统计不起个呀。他谈到下边呢，制作金融的充的，连续七十大动作，他那个忙不起来的，是吧？
1: 就
0: 在叔叔不过呀，这什么月不得，数不点嘛，汤嘛就有不一样呢。你可以可以了呀，记住啊。
1: 嗯，提了八个月。
0: 哦，提了八个月，所以说多少钱一个
1: 是？嗯嗯。
0: 徐章他提点了其他个呢，这
1: 徐章
0: 通钱不大，这
1: 主要
0: 干嘞
1: 钱
0: 不
1: 嘛
0: 少，
1: 嗯。
0: 不过了，干嘞钱不嘛少不切切。
1: 嗯。
0: 你银数下过对银数下呀，是吧？这做嘎嘎做做，得得坦荡啊呢。
1: 嗯。
0: 不过操龙用啊切的，开钱不赢吧？他这公司一年这。这有一个是吧？
1: 嗯，
0: 我说比这个生就那错吧，是吧？听这个定量就适用的话，第二呢，加之听到人家给他亚生的工厂的团结团结特别大，我说说说他经常难落了，生产难落了，因为呢，这个团结都缺呀，听这个是把自己的需求因。
1: 当然是，对嘛？在他们给来讲的就讲，就加起啊，老早那么了，成规需求的因呢，但谈到亚生的开对什么吧，引进民间的家里呀，收收钱是吧？老板当初出钱一块，主要咱这呢，处理停不得，处理贴完了，稍微给你做点事呗，人搞这修缮，引进的家里安堂不如叫个把开钱不赢吧？
0: 当然的。
1: 来自深圳人家，今天人家说修这个南端泥巴的，下下那当然做浪口汤之外，预备给深圳路的这经营了哦。
0: 来自。
1: 嗯，他提样江尾地里。莫这拿下面这种事情，他谈的呢，压个的插队的费用就三百啊，就啷个拿落了？你就这么拿做听过了吧？
0: 当然了，他学生喇叭都偏重了，恰恰不赢
1: 呢，
0: 就压个你们差不起，是吧？
1: 学长，
0: 你们差不赢的，你莫这国家下没说说团结，顶着姐姐呢，莫这拿落了，人家七百将会留不赢呢，就不客气啊，顶着给你做团结是吧？你就切哇。没说了人家说的中国人呢这个的人过了这开家用业一年是吧能落的吧这家居用业一年是顶这个你就听过的但学生像这个讲过这个人家民间给他同样难解同情不难解没这能落了呀马上让我是学习他这样也对给各部人呢落锁不跟着充电宝修过的吧我提起这年没家打火机修过的吧提起这年天佑的东家碳酸饮料学的吧，他可乐是啊的，可乐那个芒果有的吧，他就的不会有呗，操，是啊，就完了。我对这个同志的下下面多了，听说就拿到了推出人工血流可物理解物看解，血压，对呢，多少钱的提醒给确定的，多少钱的这个芒果进来呀，广东学不得了，可拿到了得有的吧了，物的参与对不对呢？对，推出人工血流的插入配不赢呢，你给他们看解。人家说呀，我听这有的，徐长，什么我来当委员的开发的，就把接了呀，接委员的，你我呢，轮流打的是吧？徐长，看了我注意呢，恭喜这个人家民警的加班难解是吧？
1: 嗯，
0: 可是人家七百加了听这，人家民警那么贵个一百一呢，没这嘛，排队你们都难排呀，听这恭喜加不起了，其实真个学员。
1: 他然是，他今年林杰叔叔学姐给南端的一年来木头用啊，做的木质单之外又不行。人们拉起来那么远，木质单路弄路都上吧，起来弄蒙用的肯定是路远了。
0: kubju kuya nga takdaa kyang roos shugu iya.
1: Shizaa, da jirang dine tengu shuya iya na takdaa kyang roos ya di nundru ki dijira siya.
0: Lesa, chidanchi.
1: Chidanchi, shizaa. Namjoo nganzu siya na, da num takdaa lubi iya na taa rinpo chudu sumba, soso loo tepo chigda. Awa, da num takdaa yu aasam jaya samru naa loo dingshu jilegirwa.
0: Rela.
1: Da inele tuyungwe tola iya na num takdaa

0: 生那么错，公公生，听见呢？他的生活所被列成的呢，专龙镇年轻，积极力空，票给龙镇托管制区别，总是干些列成行。俺听的列成总是他年终休闲给三天行。提成列成呢，听见了呀？他们下边陆总是年终休闲票，听见呢？三角当脚各休闲。各度借问你，一个是熊娃汤，给借村土不行，也难明白呢。回家拿错衣，明面这边年终给面子汤。
1: 各都可以论的，他们去吃玩去。俺让罗厨了，顺便罗提罗三菜捏煮泥，阿爸俺就躺点土去。听你记录系统过不要登记传送了是？提到这呢，北京俺让罗西俺咱们去饮食。隔天俺民生西北全界七张，记住宁边南去，出大给葡萄铺门全国的，可见康桑堂，果然康亚养营。全国部长听着。 巴拉吉其他特别吃不米线面，俺些不呢，罗里罗三儿听了你退缩，亲自来了，俺藏了用呢，俺最老我宁不是一月龙水月不贴身，他们的中途不用的样，说不得选了哪只只吃不，他们听着一来不不行，俺呢他得怕吐，痛骂尿心，听你罗西俺退去，俺他们也，巴拉俺做他看不能松。
0: 俺藏了客家肉汤认不穷心，客家给钱呢，面目越不能全日是。面目给论点难，俺们平起时期，俺明星村儿，他们的锅汤，他们伙儿六八银不是得不得管。首先开个席来，也没被他们听呢，点了出席，白白银不汤。听了一样，包的席被明人牛席有的，明天呢，俺也来是不行呢。
1: 我这先去让给三个郎行，他呢先了三个安龙前头点开面，我呢推着有那每日十来万几米的，落汤到位接了，俺做请不吃不汤，包的羊天，俺藏了客家羊，俺来三米说不习穷，俺们俺做单位空的月饼，十几十个汤，熊狼洗漱如家给来几杯农民铁锹，亲戚三姐说，不止这一天呢。
0: 看最婆婆们老我汤，他们宁不看月了才行。咱们这的学不来东西，俺做了公务员。全部吃完了月呢，他们阿姐全不疼，阿姐了穷些，不会全管不疼，普洱穷呢，俺管管别。这俺了婆婆，俺们老我天了，都拿错给两百，其中拿错一百，他算俺管管。俺管别接，老我来了样，人差了月别。
1: 努尔参不参数，老我三百人全被扣个监狱。俺让铺盖都送为露天内送。阿妈老我这趟，他们几个家家亲娘都送月那样。俺了俺心，前途让了女别，他们心让么土。丫头扎些了这边，给俺们落个水，困土边。公家儿康心呢，再用我们些么？俺呢，拍卖给他们心在呢，俺了困得久。
0: 他们天天剃土不烫，活儿抹不赢吧？没事，人拿不定土，苦苦买不烫，落个坚固说都扛着一没到那错咋月不是？他们那边天，今天俺了吃月不烫，他们一趟土，天长这一，贵不蹦不提，对不呀？吃了皮月饼，刚被吃定烫，做木大的马克水月。可是隔天，俺了包子月呢，刚不能长满三枚颜色。
1: 他们天长安过土坡打起，各个说，因为一月是强子有的着土，两片地刚进都松了，俺他们嘞，滚下南去，啥也可以穿那点土。天大年下忙不松呢，俺刚不用俗气，七天了，十个七位秋招我西开别，过木梅呢，刚不满身呢，十个走土南去不拉土的，那是算了没不容易，天母长满杂杂起。
0: 人家两块钱，提了样，刚不杀了不搞玩球。公家儿过去谈起送呢，俺做他两句节目单位行事儿，不都结巴着管。不都实际说算计，七六岁半呢，累个差不多行事儿就管的。俺做没几日，俺来的。

0: 路罗萨所谓日子差不多都加起真正所说下不住堂卡下所规制前行我就真正不母催养下不住差不过别我让养家的嘎嘎了吃我让了他们查大吉困住没办同马生这穷心人气女秀所有这位真大给给了我让下不住为民族的七日天白肉修养公主马桶差不多一年工天阿姆堂内域能预备阿吉年一阿姐郭兰堂此类他不皮切的陆镇南都天穷郭兰音乐为卡尔阿姆堂阿吉尼以就自己家牛头没别郭兰了最求心他们也拿了热汤陪葬的拿了人把切度这位拿了落心电话去他呢下不出去拿了卡大没办法多心苦心几样没的天天还没远你陆主席给国际漫步人不提言语多马不因为国际的卡大卡比差不多年没途中我让卡地所拉动了比马国本的我的村呢心里苦不喜跑不喜下不住差不差的我让老周忙不要车所学的电摩的老周随肚子疼然后拿给四对去你过了咱们一直都不喜多久老周随电摩的的搞不养养切记你呢让给他们养养的老被养养起罗三吞了你为个数不为这些能力看给理解不及了行动就入所送的特别拉起男的俺了过浪行女读经他们听你企图俺了女别他们一不提赢了个不提你搞着自己村的美想么时日他们捏张图下的捏经没浪图过浪自己切着就一哭着捏都捏着这不足以他们了日日奇迹以搞我听你妈觉得的俺了特别他们送不你你努让了就批点归主最康都送的主日路为所以让来得比就我也在马林切的可我去这位来了汤姆铁里俺了过了目不定个中咱们吞不起女不提议旅游老我宁瑞都去了有样刚给他们提俺了扎大起让了居住给各宿俺了路前途着地阿妹女别他们提呢俺了特别他们喜不提议多看那堂龙部切入间给夜浪天呢夜浪人样月浪切我写的天呢从被先去谁谁接他为他们写三十年阿妈亲吧然后阿妹他们给恩给马写本牛牛贴不扛一样俺了人不行明白这对刚被运作困难下这么的照顾天呢月浪刚不能对爱美度压年轻的样他们的困难从我们的路线去过七那年我让银豆豆去送牛他就让了他们扛鸭汤扛的扛盖牛头肚阿妈爱他们的鸭骨头的写这些媒体通讯民族这天他们提大婆的云日清雨阳他们提大给一位轮的你陈我的波特米所以那么说空都另一人年准许不你他们写别陆总提议提前去准备驾车里程，学生们打手机，听见呢，按最里程三把拖起。
1: 那俺们呢，他怕着，中国诶，确都不如我心意不提了，几乎谈不现实日。
2: 几乎谈别沮丧谈呢，闽南去从未出去，吃酒去，走进得不去了远。
1: 几乎谈不谈呢，接起了。萝卜秧，
2: 几乎谈不难呢。心上啦，两三根儿，
1: 几乎谈不难呢。熊长型藤子树，
2: 几乎谈不难呢。罗柱七星米浆人，
1: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正改的，没偏不难讲，几乎谈不赢。几乎谈不当着心，几乎谈不了没必点呢。谈别沮丧讲完呢，中国人宁多吉，晓

从永保国际那塔阿东团结哈咱们兄弟，哈是从今起，他东落这儿，我们人民学校政策级别，且不扩大别往马赛，他东踏入七国边界，阿为历史塔，人不脱了东边隐形，从今永起，我们人民学校，卡松杰杰就结果已出年，哈么塔，严肃。北郊六厕所，村前人行去，南站立顶塔，外面人脸虚下去，军政部三面沙土堵，开把六线红顶塔，六厕六板连场地，电木机关那么铁正顶塔，两面两关节细节土，对白那么人脸去，对木是建筑都就是，铁塔推重，还是重叠去，特动抗重那重，按照那些人脸如果推进塔，小段推进所，开机推顶塔，送机前的，对南建的观念。他们吃顿汤，外面人脸虚下年龄，团结正从所去切过别的。外面人脸虚下的，我们仅仅去过年，听说被错位难吹不起不汤，家亲忙错了偏不拖不起个雨。人脸你如果去拉索都不赢不汤，如果你人脸去西点都不赢。外面人脸虚下汤，如果你娘这顶上用的规定多问题呢，还是从今起年为流行做年头出席吃游戏的主语，明年牌。还是重叠起，重叠用起，外面人脸虚下起，如果娘脸塌，正端相端，人脸三观团结结起，别端电视卡艺术展的决定起，来团立足新月，天南玄机何时不点进去？通过外面人脸虚下起，人脸三观娘脸抗了，沉淀起来念塌，开出我先退不点不来。还是重叠起，外面人脸虚下起，别端电视塌，通过娘脸别端电视卡，唐伯南当不是。记录你东江面居民建筑地王去，唐家旧宅塔来往这往年，中国苏军在这历史的开往前部，此人往对拉去，小冲突就在六种前边拍塔。呀，记录你东江面九个楼那种拉些爬过冲冲突，人脸三对去，娘脸扛就别拍。电进拉个军刀梯，抗战少年外面人脸虚下军进了，别尊扛完那脸，人脸如果来对那顶上修边，虽然特别对人行事。娘林康你我提那位冲兄提名的董总起诉切入清白马赛他过儿冲康的样偏把民用我托于不是在这个空年接入你董家面你所住罗尔哈斯冲击起变着空别了规定动位求得卡捐了对面请那冲击用起外面人脸学校定期吞在他娘林南站了给人那边人口用动起是用四句拉达切别四句提女点啊人脸与国在去了规定当月边境期还是重叠期对别边境控制了规定动位求得军的提拿外面人脸虚下给吞在他六线所来两年了千万明年给人南边人口用动四句随不提安全问年就能问问边境期没什么超为夹掉他四句期偏不是热度接送月边境期两个年记了蓝太阳人物形式抗中杀退南抗我行真不敢为我那从哈些外面人脸虚下，军警去没大提，没热面没热牌去，六线没那谈，没那军吗？提醒他是面，因为主播日日兴起，预祝军人切不来，穷了心意。AI 全面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很贵，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易？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事。想了，我就图甘肃行亲，精英总图，新到国学院，总控在去了规定当外官，看不起修读人。第二个推点，三国不谈，结巴两块当年甘肃行亲去，平壤重叠精英总都举不谈，重得去两块七村村干卡，场面难，两块三百真看勇气，越不同于。三国别提南去，从刚七岁西都丢不是。从刚提艰苦看李特义，从刚南他家两块三百家等我住好怎么约吧？提到仓么太有给两块赢不谈，明用我心里你家怎么太赢？谢谢约不谈。况起今年中期两块沉重起在，孟勇团别推荐我先退不约不提，三年提的

0: 清不鱼不汤。整个九万位退宿最年每单位内村每村不吃鸡。三年提给南国七宗起来去问村内最年前年吃这七个月季些度。提汤张为内村养行列出借七宗从而吞个鱼。经营中将火香给行者第天阳文为宜。经营途给着停着些些岁鱼不低。经您的心智第一天行班让国送鱼不低且有农期国送出国济南与娃娃汤如果国送出国济南心智娃娃特动让国穷穷时期做月期的月季不提日记些度今年早年国是地主起点总起点行营不汤地主家庭落到母亲家言行的鱼国是推炼你三年提给性别宝宝去组织推炼形式因为落现人国是推炼云切米把推荐清不谈切记新这地片性别文库家基地地图又不谈在这个丁数切入清不马色在这出价呀用到文色推不穷于经营总从端去去滚进昌治林去作为北菜谈南蛮前去在这南边国国铁位切我们用到文色推不时日这些又不是记录你东亚米艺术张安罗罗西部总勇气接场演起前边从所四宗长波吹度继续出现日体罗狂门里加起艺术展的谈成群戏拍我谈蓝狂日体罗狂门里加起出谈成群戏拍面记录你东亚米艺术张安罗总体勇气四宗历史期七宗微博国同学艺术展一谈切我送谈三月十四的谈从刚谈估计从刚日记读册题也经过中文系谈成群短送语三个别经营总中期估计从刚且这些读句个估计从刚期从中途对待从所拿错项目的谈新这谈我且说不说起从所亏读才归给新这谈新这说吧比例说不说也与不马色出送七段亏起从中途能及从所明用我系项目的通语经营总第二名要住地面去积极纪念离国延期因为罗县人起来去从民在聚国区有多大参不用为企图联系那么大从所出家下需聚国所给天面从看他估计从看开启人物有贵且越级亵渎总中途作为街行别与民旅游记因为罗县人总中途要住地面他从看起这修亲忙的起面神助出女的主个当个体位盲途清于不马色他就表达进去全界谈出色所有个平令重叠图着迷贵别总中期云顶期在聚国库共同的月级亵渎重迷在聚国库审判全问题三年提给从来马拉推三图动玩规制切语经营总从端聚期滚进昌治林期明二经营总图总中期地位从归期念之七八谈七来地总冲日地脚七八听入所证陆地从端谈天天新多推送从端与国学术界李拉仓为娘子科索给从来马拉西西在强烈强于及亵渎故需推炼了命令在聚集南巴萨巴卡纪感云切米巴推行于精英总清军重叠无马重错忙错给对抗拆打之乐嘎车推不谈故需动热故需动不我听你念念这不热度给予三年提故需推炼了地面人类与国谈女具行列心地忙碎绿色着心心住落中堂落书界习近的对别重视给与国南站对面天文期重组微不提三年提给重视与国边端重组习的有余
1: 扩了第一托了没同居的调就咱们错啊给心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味一样配得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是南北托年酿酒所是南北托年踏醉所是南北托年感心所是南北托年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起切当酿度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年听入见温度一万的切中国南北听入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2: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追求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规矩龙天列公给和给听咱们一

Shamna Namaskar.

中央密码公交龙城理工街票价质量托下进贵州区别甘肃区级别区级里程日俺区甘肃区级别区级里程那南广琼琼级别区级里程那

0: 我们能弄不起了呀也不起约吧爹您是个学吧群长头参战起个出的三八去个西里呢别把朋友你自动亲笔念头你们所信贴约吧同位也别是哪里呢身边别把一样啥子念头给自动贴到头家你怎么念动啊家你念动啊家啥子天气了念头总就没把你你日记生个 去哪里呢你也是挺用的哈哈是可以说你去哪里呀最起码是这边是哪你听你可以说的穷人基因上面也真清不穷上学的人这边让给论不能吃手工呢加上去个人你可以说的对那么是一般是些呢论不能了提穷人基因这边论不睡觉连提没都别这边论不能了 您送去推荐他提穷人催头吧加快别嘎当时天天接别论不提那么几能力论不努力超西域吧爹来就读穷人催个人亲不是论不提了蓝巴尔托拉帕尔久年银别接不是蓝巴尔中华时苦你呢萨达康参亲不接拉香托列别提个人年数久年提过论不给不如我你拉香托巴萨姆 拉斯里迪桑巴下起沙西这边，隔壁什么呢？他的这位杨米多边，拉斯里下山那桑巴跌倒了些。店内工人拉斯里面年数大，两边多边年把通过港端巴列下地个即将端就面。店内工人拉婆朱迪桑巴隔壁今个私信给罗道南明年都是人鱼巴爹的店内，两边又接不啦。
1: 既然去，首先没给多帮，没得接这把了。隔壁我又有见呢，首先没多把人呢，肯定解释这些不是。杨坤呢，隔壁镜头里面的一个，特别多个了。隔壁朋友提来个提醒，约把两边通电，接不。既然去，托给怎么的对操一呢？对就赢是这把了。隔壁连托。
2: 咋对差不赢呢？马不如卡拉腿，这些不是。店内工人隔壁镜头里边，泡沫铁工人啦，说些他歇歇脚气，轮不能信息多，年数了久，隔壁他泡沫人猪肉店过了许个，隔壁。我答应给没得，拉泡椒呢用对账吧，你兰州是中华糖，拉香都里对账吧，快拉香都八三。 拉斯里下山西追求呀，拉斯里对上吧，快呀！下地个即将端阳明度，让拉出部队上吧，俺做首先提出通话，快新提出多巴雷登，实行。共产党里对上吧，托给咱的丢就一能，是个多。我呢每天呢，各处就几多，这些吧那，泡面年纪，给么小心。罢了，每天呢各不可能，空呢没些把真实热。
1: 空个设备给是提出巴拉吃人了，过去当我日，别呢，拉乡都巴萨当，拉这里下啥是我呢？拉乡都里头上班，这把米到了，家里讲地上米别，把设备抓上里面，拉这里头上班，家里看了，这把羊到右边，把设备抓地呢，下设备抓能行月了，俺做首先都把移民是我呢，这不推荐，俺说他不赢呢，都不当。
2: 这不明显了呀，包人写过有那没得把当，签名是个要日。他给定个怎么对他，没对写的呢？俺他个月把通话，你这接证明了是个要日。这谢谢这边，给不下来的，两边冲突送你。泡面写边，你就能两边写边，两边什么呢？泡面的路里填不是有啥多边？给不抽屉，拍些泡面的写不上呢？
1: 杰布尔，人一年拉帕就给杰布尔两部一么汤，杰布出个周乡土皮头给你就能西边写不汤，也是穷人村娃儿用路些年，泡沫铁穷人基因跟着学，泡沫铁团看了年，两部当年么多破产了钱，破产难了别急，泡沫杰布尔地面几个切土别国家，年冬俺家说瞧不学，铁杰泡沫汤两部年个么多，水家么西边接年。
2: 在某些里呢，专门儿童个的团队扛不起些呢，国家就上学俺不念，也不天长呢，专门儿童扛别国家去的，也别人都推了给专门儿童
0: Pomi Kimia, Chimba Chanumba, Nawatan. Pomati, Potan Halia, Sumur, Nyawashi.

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姓的村子里，我们老百

三星子为超过青春策连接公开三杨安安策其中节目级别级别能力列在哪里啊解释我你阿家给去听天地列在哪里啊我里啊阿家给去那策上给去水沟人列罗萨的爱给列牛鬼子了没多些总该开别女子团级别能团席我就去给他天天能够做米得这几个高位落不着策 大鹏创意识别总统是马老和尚教，超过城中村，廿岁退休躺着，就是那啊。

0: 呀，当我能提前阿家给我俩看那车，上街去水军人呢，罗啥人阿跟来，点酒一宿没的，牛鬼子了没多些，总该开别女子团下去，南团体我就是个人哒。宋强面总是怕，王安石穷对呢，贴几个那里呀，南团团结起冷热度。 礼拜一，每人拿了下牛骨节，每到三天，天天送，空气热压压迫，忙不吃土巴吃。天哪，可别干了呀！我那牛骨节呢，每到三天，总该开别女子团不是白吃，跟着休息。天涯干了个，快吃完年别吃，不牛偏不吃短的，还加年别安呢。 提到起春呢，牛骨节每到三天，总有团片牛骨的事。看到人家牛骨的他，牛骨鸡色鸡鸡给均衡切片呢，等就牛骨这里呀，每到三天，总该开片女子团不穷死钱，就别个了呀。头天呢说，王安石该在独立给其中节的，干了给可把那位牛骨忙切起，鼓励切不是，你们去看不牛松的。
1: 总之级别个不少，总之三巧，出名大个性，七角出军大，中华片瓦天，可把热度高的每到三天，总价女子团别牛娃操穷死拍拍他。结束，王安石每日就给总之温州头脚下，他空气能团体呢，俺那车电车团看着去电图不多随便呢，几点托。 牛骨子了，每到三天，总价开别女子团，是不提要买些。但一年，不牛拍起我，吃不几天，家长半个三餐不少。牛子也每到三天，总价女子团不一样，穷牛有些。军空两面的白军吃不腻，各个轮片忙都严实看下。
0: 接着，俺那车能看两个塘，老总开的赢不赢呢？军控接下题，还将给钱不赢不提，电钥匙。俺那车超过琼琼村，轻松眼。前呢，下面了，级别松懈级在哪啊？

0: 大鹏中年，天元金藏吉利亚大唐彭古尼约时。 过年里，金藏地种植有钱，总是银白马菜，大部分不提，人气诺不扬些。没事大部速度起来，主要来不及学生，来个扛车家，碰布切土就不来，过年年年都不要些。台湾家大部分别，大部基不来，碰布开一怎么样，七个没子，大部分别，能够大部住的我堂，碰布加子来，得给我买些。
1: 彭布大伯爷，看见俺爷家子里买地不提，看的人呢，稀奇百纳。大伯，大伯你碰见他点不是有事？但一年里，彭国让你拼命说过去时，可是俺让爷住地不呢，俺住错了单位里，看样要买些些，连得不下。没是彭布什么里呀，听你当俺们是看的英雄。 但一年里，任一个大伯，我过去买女伴，大多大不敢不提，来个去不谈。你懂扛着当上，随心去，任一个两万提，开了几个钥匙。大堂碰不你。

0: 三个人不错，谈的零件的三百年，中央龙津人经济业务工业，覆盖龙津县，按照的零件来在什么水产，零件的按照来在三百的土鸡鸡学，零件的生意模特按照来在三居热话语，生意的来在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列在动作谈，出自端部内给不怕，三居列在动作。
1: 就最基本的给不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作；就最基本的就不怕了，看给确定日在动作；就最基本的专业别怕了，俺给确定日在所动作；就最专业的交通别怕了，生育日在动作；就最交通的就是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作；就最就是那专业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最专业的救助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列在动摇，就最救助不难，绝对别怕了，生育列在修脚，就最绝对的绝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列在动摇，就最绝别的绝过别怕了，老将给推出级别列在动摇，就最绝别的绝过别怕了。
1: 看给确定立在动作，就最艺术的艺术专业别怕了；俺们给确定立在所动作，就最艺术专业的艺术赞颂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作一别，看见的铁达三线能举热话语，看见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特权是一种危害极大的腐蚀剂，不仅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直接侵蚀党和国家的制度根基，是毁堤石坝的蝼蚁之穴。一般群众、普通党员搞不了特权，有条件搞特权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特权是最大的不公。我们党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危害一直是清楚的，反对特权的立场和措施也一直是明确的。我们共产党人当年团结带领人民闹革命，就是要打倒存在了几千年的形形色色特权。我们今天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绝不能忘了初衷，绝不能容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自己身上滋生蔓延，绝不能重蹈李自成、洪秀全那样的覆辙。选自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月13日。在作风建设方面，领导干部带好头是无声的示范。选自加快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加快军事理论创新，加快发展先进军事科技，2017年7月19日。对于三会一课制度，我们支部是认真执行的，从中央、从我本人做起，以上率下，要认真地做好这个事情。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是平等的，在党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这是遵守党章、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选自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17年8月1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页。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作风建设必须以上率下，用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抓好全党作风建设，首先要抓好中央委员会作风建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务必保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业已形成的党风建设的良好势头，并争取做得更好。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勤勤恳恳为民，兢兢业业干事，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为民，就是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想问题、做决策、抓工作，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时时做到与群众同甘苦、共忧乐、共奋进。兢兢业业干事，就是要确立献身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情怀，聚精会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实干苦干，不务虚功，夙兴夜寐，勤奋工作，以一流业绩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清清白白做人，就是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准则，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拒腐蚀，永不沾，绝不搞特权，绝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过得硬，还要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履行好自己负责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选自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5日，《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选自就新华社文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做出的指示。2017年12月，《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生活是工作的基础，生活上做不到自觉自律，工作就难以做到清正廉明。生活上不检点、不自律，就会滋长私心，过不了多久就会走火入魔。正如古人所说，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旦生活上不检点，很快就可能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结果不是在钱眼里死，就是在石榴裙下死。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练就过硬的作风。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页。特权是最大的不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四风、反腐败，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都是在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做斗争。大家要自觉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做斗争，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长征过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儿，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到115页。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 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选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1页。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完善并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不要搞个人专断、一言堂，不要搞个别受益、私下交易，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服从组织决定和组织分工，按照党中央精神和集体决策，在职责范围内履行职责，不要在落实集体决定中擅自改变集体决定，不要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组织或他人，不要插手干预不属于自己分管领域或者应该回避的工作事项。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页。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因为我们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古文昌、杨善洲、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模范率先垂范，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自身的责任，时刻保持警醒，经常对照检查、检视剖析、反躬自省。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页。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 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

0: 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2年6月17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843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北京的春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四罐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一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儿，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叫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线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儿是买杂拌，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焦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恐怕第三件事儿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和年画。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需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衣新鞋，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二十三过小年儿，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指向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不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中的坏事。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有大家享用，并不再沾灶王的嘴了。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呀。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 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令，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却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除夕真热闹，家家敢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场店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子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

0: 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儿，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们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啊，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又去忙着干活。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起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需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也就是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心祈寿，因为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乐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怕神怕鬼的所谓恐惧。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可是多么清醒健康。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年。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 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1: 来来来，
2: 来，
1: 啊，看我怎么做啊！
2: 好好，
1: 热锅倒油。放入葱姜煸炒，哎呀，
2: 葱和姜，啊，
1: 对对对，哎，再放点虾米，
2: 虾米，
1: 炒个10秒，倒入切断的蒲菜，
2: 蒲菜，
1: 对，翻炒3分钟，
2: 哦，3分钟。
1: 看看，来再加点鸡汤，少许点盐，对，
2: 嗯，
1: 翻炒，哎，2分钟即可出锅。
2: 2分钟啊，好。
1: 尝尝味道，
2: 哎。
1: 怎么样，
2: 这么简单啊，嗯，鲜，真鲜啊。
1: 这就是开阳蒲菜的做法，虽然简单，
2: 哦，
1: 却能保持蒲菜的原味。
2: 嗯，
1: 今天呢，没买到天妃宫的蒲菜，要不然那味道更美。嗯，
2: 这以虾米调出的蒲菜的鲜味啊，不错，真不错呀。
3: 常祥啊，
2: 嗯，啊，李老板，
3: 你还真是个内行啊。
2: 啊，
3: 这种水生蔬菜吃的就是鲜嫩
2: 哦，
3: 做法上不能用重油啊。
1: 说的对，说的对。
2: 对对对，这道啊抗金菜本来就是梁红玉带领百姓抗金没有吃的时候用来充饥的，这怎么可能用重油呢？
1: 故事归故事，咱们做菜啊还是要遵循把菜的本身的味道做出来，
2: 对，
1: 这才是淮扬菜做法的精髓。
2: 嗯
1: 嗯，
2: 对呀，啊，袁师傅
1: 啊，
2: 哎，今天啊学的是传统菜，那呵呵，明天呢，明天教我创新菜怎么样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尝尝。
2: 太好了，哎，我听说啊你家的砂锅鱼头最近特别热门，每天啊，嗯，能走20多盆呢。
1: 是啊，
3: 哎呀，常祥啊，
2: 啊，
3: 你这可是偷师啊。
2: 李老板啊，我们这呀叫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嘛。
3: 没错。
1: 哎，我说老板
2: 啊，
1: 要说偷师，那个姑娘算不算啊？
2: 这姑娘是谁呀，啊？
3: 那个，人家是什么 CEO？
2: CEO
3: 在海外待过的。
2: 哦，哎，那她怎么老往你这儿跑啊？
4: 师傅，你们好。
2: 哈，你好。
4: 你好。
1: 啊，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4: 在海外这几年，我一直难忘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回来了。
2: 你这不是难忘家乡的味道，是乡愁啊。哎，我建议啊你去文楼能尝到地道的淮扬菜。
4: 去过了
2: 啊，
4: 我还知道 温楼啊，本该还有一个大厨，不过就是不务正业，天天呀在各种小馆子和乡下转悠。这不，我就追着来了。
2: 不务正业，瞎转悠。
4: 嗯，
2: 看来你是找我呀？
1: 就是你小子。
4: 对呀、啊。哎，常想，真认不出我了。
2: 你是顾盼盼？
4: 是啊。哎，
2: 你以前不是胖乎乎的吗？
4: 现在呢？
2: 这可真是
1: 女
2: 大十八变呀、啊！
4: 你呀、啊，倒是没怎么变，哦，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常想
2: 啊，
4: 看在我慕名追着你跑的份上，哎，你不请我尝尝你的手艺啊？
2: 好吧，那我也给你做一道蒲菜，清热去火。
4: 我有那么大火吗？啊！
1: 来，常想起火
5: 来。
2: 王大姐，麻烦把嫩豆腐来一块儿。
6: 好嘞。
2: 哎，
7: 常想啊，
2: 哦，
7: 你这怎么亲自来买菜呀？哎，常老板
2: 啊，
7: 火腿、笋丝要不要？今天呀，还有刚到的鲫鱼呢，正好做个鱼汤豆腐。
2: 不想那么麻烦，我就做个凉拌豆腐自己吃的。
7: 哎呀，您是大厨呀，哪能这么简单就给对付了？
2: 那就再加两个红椒吧。
6: 来来来，再送一把小葱。
2: 哎，好。

0: 程想，干嘛呢？
1: 哦，韩石啊，我买菜呢，有事快说。
0: 你小子就不会好好说话呀？我告诉你啊，石博会要搞这美食大赛，我替你报名了。
1: 啊？
0: 还有啊，我弄到了一本这个《淮阴风土记》，里面可有不少好东西呢。感兴趣的话，借你看两天。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对，上次说的那个吴晨染，我给他约了啊，今晚六点，我把地址发你微信。
1: 啊、
0: 好了。
1: 哎呀，这小子电话挂得这么快。老板，
2: 哎，
1: 火腿、笋丝都来一些。
2: 哎，好，好，好。
1: 鲫鱼再来一条。
2: 哎，好，稍等。
1: 把那个龙虾，来二斤，
2: 马上给您装。
3: 哎，常老板，你这改主意了？
1: 没办法，碰到吃霸王餐的了。
3: 哎呀，
2: 还是老板您心好呀。来，这是你刚要的菜，都给称好了。
1: 哎，好。
2: 我给您放到车上去。
1: 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那我到那边再去看看。啊，
3: 行，慢走啊。
1: 啊，再见。哎，

0: 来，喝茶。哎，来，给你。
1: 谢谢。
0: 陈展呐，
2: 哎，
0: 就靠这本《淮阴风土记》，我能敲长响那小子好几顿呢。
2: 石头，
0: 嗯，
2: 你这么干，不太地道吧？啊？
0: 你是不知道啊，长响那小子懒散得很呐。
2: 哦，
0: 想吃他做的菜，这根本就抓不到人。不信啊？你问顾总。
2: 是吗，顾总？
3: 是啊，你看我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上几次大厨做的菜呢。
0: 来来来，喝茶，来。所以这本《淮阴风土记》，就是钓他常想的钩。常想来了。端着点。
4: 谭石，
5: 哎，
4: 谭石，
5: 哎呀，你还不帮我拎拎菜，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来来来来来，常想
5: 啊，
0: 这位呢，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吴陈染，山阳一派的传承人，中医温病学家吴鞠通的后人。
5: 哎呀，吴先生，久仰久仰。
2: 不敢不敢不敢，叫我陈染就行了啊。
5: 以后啊，还请你多多指教啊。
2: 谈不上谈不上，咱们互相交流啊。
5: 好好好。哟，盼盼也在啊，你和臭石头也熟啊？
3: 我和韩石是邻居。
5: 哦，
3: 他要投资建一座韩侯故里文化园，喊我过来参谋参谋。
5: 哈，好事啊，好事儿！你有经营头脑，又有管理才能，真应该加盟进来啊。
3: 韩氏拿的这块地不错，
5: 嗯，
3: 空间很大，紧邻着韩信钓鱼台、朴母祠，有故事可讲啊。
0: 是啊，来，把这菜给我。
5: 早该给你了。
0: 来，大家坐，
5: 哎，
0: 坐坐坐，哎，好。我是这么想的啊，来，你们看，主建筑呢，我打算复制明清景观，其他和韩信有关的千金台啥的，还原西汉的风格。这游玩呢，就依托现在的里运河文化长廊，这运河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就全都能体验到。
5: 这个计划真是宏大呀。
3: 是啊，淮安呢是大运河容南汇北的中心节点。关键是啊，这些年

0: 政府大力保护、修缮和重建运河边的历史文化古迹。现在的滨河步道啊，那建得不要太美啊！
1: 是啊，
0: 那晚上灯光一亮起来啊，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我们做文旅产业的，这就是最好的基础啊！
1: 是啊，来喝茶。
2: 哎，
1: 来。
0: 好。
3: 这想当年啊，依托运河的繁盛，淮扬菜飘香了千年呢、啊。常想
4: 啊，
3: 你不觉得这是个重塑淮扬菜辉煌的好机会吗？啊，
4: 是啊，是啊，韩老板，哎，我可以来你这儿做菜了。
1: 这就对了。现在啊，是人人都重视养生。
4: 嗯，
1: 正好啊，你也喜欢研究创新菜，我建议啊，这个食俗馆，我们就主打养生菜，再把陈冉的山羊一派药食同源的理论给结合进来，定义为旅游加康养，你们看怎么样？
4: 哎呦，太好了！
5: 石头，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呢。
1: 那当然了，你不想把你们老吴家的中医瑰宝给传下去？
5: 想啊，做梦都想。
0: 淮安本来就是宜居宜养的好地方，我们要是把这块做起来的话，那一定不愁客源的了，是不是？
4: 是是是。哎，韩石，
1: 啊，
4: 哎，那个《淮阴风土记》是不是该给我了？
1: 哪儿有那么容易啊？
4: 啊，
1: 先把这手里的菜给做了。
4: 你呀，我告诉你，不见书，我凭啥信你？
1: 哎呀，哎，好，我就先念一段儿
4: 啊。
1: 按无意水族之味，旧时推薄鱼，亦称淮薄，乃唐宋贡品，蒸熏煮烧，糟煎卤醉，皆可。至于这具体的做法嘛，就要看你的诚意啦。
4: 行了行了，哎，你帮我把菜拎到厨房。哎，我可是看着盼盼和吴陈冉的面子才做的这桌菜的，跟你啊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呀，赶紧的嘛。
6: 服务员，还能吃饭不？
7: 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打烊了。

0: 师妹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1: 哎，不怎么样。师兄，你可得想想办法呀，咱们文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哎呀，我知道，可我想不通，我们文楼的菜可都是淮扬菜的招牌啊，可为什么就叫好哎不叫座呢？
1: 我觉得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比如啊，我们一直强调刀法慢工细活，影响了上菜速度。再比如我们一直坚持的口味平和，南北咸宜，会不会缺乏个性？
0: 哎呀，师妹，文楼之所以能历经百年呀，那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精工细作呀。这是不是最能体现咱们淮扬菜的特色呀？哎，难道大家喜欢吃辣，我们就做成辣口味的？
1: 那，哎呀，
0: 哎，那大家喜欢吃火锅，文楼是不是该改成火锅店了？
1: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可是师兄，我们也不能墨守成规啊。你像文楼汤包是招牌不错，但本地客人尝过鲜，也就不会一直来吃了。外地客人慕名来的，点个一两次，大不了再上几道代表菜，导致我们一直在这几道菜上停留不前，缺乏创新。哎，我就觉得呀，生意要做得红火长久，还得靠本地食客。
0: 你说的这个我懂，

0: 这不，我现在正在钻研师傅这留下来的菜谱吗？
1: 师妹啊，创新也需要时间，得慢慢来。哎，你别急啊。哦，对了，我已经报名参加师伯会的美食大赛了。嗯，
0: 哎，要是我能拿到个冠军，说不定又能带动咱们温楼火上一阵呢。
1: 那你打算用什么菜品参赛啊？
0: 咱们的温楼汤包那是肯定要上的，这是咱们的特色面点。另外，你觉得来一个这银丝长鱼怎么样啊？
1: 银丝长鱼，
0: 这可算是一道创新菜啊！这是我最近从师傅留的笔记里看到的呢。
1: 嗯，不错。可别人家会不会也选这长鱼做呢？
0: 他们怎么选，我才不管呢。 你得相信我，哎，要相信师傅传下来的手艺啊。最近我们淮安正在筹建这个淮扬菜的美食博物馆，我们的文楼汤包、软兜长鱼，哎，可都入选了这代表展示菜品呢。
1: 真的呀？那太好了。
0: 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在昨天呀，淮扬菜集团通知我的。另外我还听说呀。 这个大赛冠军会成为淮扬菜博物馆的这个首席厨师呢。哎呦，我打算呀，好好争一下。嗯，
1: 你这个水平啊，绝对没问题。
0: 嗯，
1: 不过师兄，要不要把常想找回来一起研究研究？毕竟参加美食大赛跟博物馆展示的菜品不一样。
0: 你要想见常想，你就直说，啊，用不着在这绕弯子。
1: 你看看，你们俩呀，一个懒懒散散，一个又倔得不行，都不是沈清人。
0: 哼，你想见常想，那我不拦着。哦，我还正想看看，这小子又弄出什么花样来。
1: 哎，你。
2: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季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染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 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静、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佳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 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数据退休营。

0: Singlingi, Shamla Sankur Yamdali Sen Shuki, Dili Wunne Pipinesu, Jungu Jungyanki, Jikip Ruji, Gekup Jiruji Xi Jinping Ki Zi Jukjinin, Chang Kuria Nizu Tanki, Jikip Ruji, Getun Wun Hengangi Wun Chang, Jinja Unta Yamtu, Jungu Tan Chang Kuria Zajo Yamle Rori Chingi Shangi, Long Chuji Chang Kuruete, Penzun Dindi Lukin Tanawashi, Xi Jinping Ki, Jikdong Kupi Chuji Jiloro, Jungu Tan Chang Kuria Gekup Mibu Kujiba Kirabsu, 中国团强库里也杂作念力肉力轻易向那我提。也跟你比明白及长春的电力出别，蒙特杂作三天途通气。学习团接近给蒙西开心定那我团。中国团强库里也杂作军心团特别动我团。社会团团呢，怎么能给西的电力松共小区路？你不开心对面能源。若出去两个星，学你比轻易给工队他用钱呢？平均给表团团，团结肉力，蒙不念西昂别的接接的。 中国团强库里也这位米勒尼米勒帕的杂作团，列王集军输送肉力阶级，文在台北开具抗力存保的协议级，您的能源。习近平给，他来到主播了，俺俩呢，立足台北观念，强库里也给团参的训练，陆军集结出去的念头，中国团强库里也随军杂作三天团军在七八团级，提了台北三边两队联军的，团盟跟文在开启训练。
1: 对个不撒别中国团强库里也计划配给东西，特别给组织七八团，七十三八个月。泽连斯基罗杰军队解决所新的冲突，俺俩呢，陆军集结出去谈，特别给制度压力探索的当年，结合你被这位配给卡乔谈判谈，确认被杂作压力了你的前提，结合你被明白了，立即俺们被计划军队，社会给西的谈配给了军队东西，立即回答军队预计点的能源。习近平给。
0: 给集团部来军队集团冲冲，中国党团西雄给中国团强库里也随军杂作了，采取通勤级别冷却点不提的军队东米西巴团。陆军集结书记金正恩提，强库里也急速进入恰夏了，估计能活了，解决点不能活了，军队东米西巴。中国团强库里也确认被屯门给开边团，特别给库里有三部松江级别，确实点不提的军队东米西巴，俺俩呢，解决军队动了。 陆军集结书记邹切别，强库里也研究党给国际化。强库里也明白起，强库里也研究党给促进国别特区团规制卡确用了六大的团结协定。基础领导组织下下决图，从这三把俺来策划，军械没法统一印发了，一起预计的能源。金正恩提，陆出去这样一空。 确认被强库里亚团中国杂作念力肉力轻易相提，增加领导拉我国级别上大团，使得基础领导阶级立即下下我军的级别，插队别特级陆军军令处级别，强库里亚团中国蒙特杂作团团结肉力念力之外，军团昂皮杰主角，接替给蒙西点不定月。第三批退伍学生，强库里亚团中国阶级部陆军级七龙军的。
1: 托托帕尔松图，平均罗点九百万加票的团，两列特色青年，怎么利用了随军杂作网给米塞多去罗团，屯门给基础领导下下网给米塞多去罗花，九米军警网给米塞多去罗接给，强库里亚团中规杂作之外呢，南面多米也瓦团，三点九米一帕抗力我们预计的能源。金正恩提，强库里亚团中规杂作两列之外的，当年团结个米被密码给。
0: 特区人心给当过团，屯门给杂七九六的新兵观念。特区级托在三月托人不了团，配给出新月不马赛。牛津去了，军队忙为各级退步去。一个米被当完团，底下配给给开边界松江团，社会他那泽连斯基的电力松江下去，立即开进配给。基础领导电话的级别，强库里亚团中国随军杂作任务的计划的，退了给部局的团，一个米被密码给丢了团团局了，滚地动完团去。
1: 结婚卡图配给俺们也不用我解决呢，强库里也当他师兄去，罗点局面给郎小英。俺俩呢，罗点集结书记他念头，罗局有领他，培训随军猛些的级别，强库里也他中规杂作的，托些三百十多九九的日子的，多七学他特区人心七学点别，基础领导结合我的级别，别村习图，配给东头越级的能源。
2: 这个来库那边为内区。 记者书记习近平去中国那边停止监控就用户，忙送你开启讯息。当他师兄给来团他的你，忙错那么我为电信级别错外截图进行写的那句。当给错进入别不错村，陆团习近平去送西南会党中央去，迷茫电话的级别批给给广播群众团，他的派出所图迷茫西南去内部脱学所交盘。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呢接对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ཁྱི ཕྱད མམ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Long gejuk gergu ki, nguan ki, dawa dunbe ci, dunyin ki, cengi tu, lugo samjam ki, mende te, cemu kusim jokchin, jarbien marketing luki, nguan sum zeme nga, zhongkur zinzu jibie mokchu, cho yong ne langpshi, zhonghui puju cu, gawa gata ta, mokzin chakjor ki, lu dong chenpo che di, jago mokchu le, lepchin ki, geka lang di, zemlin ki, si di chi, nuk tu mebe legi pi yu. Tengen ne su, te dung ya, ming lam tu se xin. Ngen de zha ya, ngar xin, na lam tu kor. Lu gu lo le denbo rin xin, si de re re mun chi bie tun cim ke jin dir. Mou chu ki, mun na, la ria ti gu zu puti. Jia bian ye rui chok to ki, si di zi chim gyup tu gu di. Ma ge rin lu sa bie, zho lam to, mu tu, dun tu gu xin yu batang. Ngin cip chi wei cha chu, ri pan rin bu jie ti. Mou chu ji ki, ge ji zi lam. Gudin lokbe, hamsim, marxin tu de yu. Niwe lo di na, di sun yik ji sun, so chu ge gyur mik ti. Jar bian rawang mang zu dang ki, si xiong le, bu zi yu bie chu zi qir sin le, chun jam che. Nang tuyen ha jang te chi we qir sin ti na. Gu sun zhung yu xiu jin ki, ba wu tang. Xuan zi qir dong ki, chun zin, cho yong ne mi ba su hu. Ti xin, par gu rin zin ki, mak tuyen dup xiu, nu xiu yu ku, Pege donwa so ki tuan cien su yu. Tenni, jirdan ki si ju ligri jeba si zawa ne ma yinpar. Jarbin ki ye ru chokto ki mokru ji ki jik su ki chingili ji gur ki ju di cho yon ne. Larya, mak tuan jen tu gur hui nian ki dong chong jeba si gya si. Dilu ni, dong jin chi ju zog di lo gyo ju gor hui lo si si. Changdin ki chi ju ti chu, jarbin ma ge jing lu ki Zin zu nye ju le, ju zi nian bu gyab yu. Wen gang zu tab che wei lu gyu ki din si dun tu. Jar bian yi ru chok to le, ku sha ki sanba bu zam ya mi par. Ti le dok di, kong bu rim ju ki chu si ding di. Ge ji chim lu tang, mi ri ki chang din ki ta zi le, ce mi tu, jian long chi si yu. Lu gyu ki nguan zin kong zi tang, chang din ki lu gyu da wa mi bar su di. Chi rui ki ji gui zun su tang, ka de jok bie sim cu ngin gui chi bie par. Ge nang tu cho yon ne, mek bong gya gi tang, jik su ki ching ki do won ne. Chi cho su xiong ka jik bu tang, bong gar su di jen gui chi bie par ki, cha chu nang so ki to ne. Cha bian ki ye rui chok to ki gui di don won ni, si ju gang bo lik ri chi bu si, dian ne mo yin par. Nga si ne, chu gui yu rin chi xin. Rinpoxin peke dong hui, gekeb ki tepju kachor si yinpo, rachu kangli chung yubshi. Tegibdu, ma ge rinlu rolan gyakbe namsi tang. Isi ya tang, sida gyazu chimu ku, lar yang sengsin sowe hamsim ngun yu. Dertin, isi ye gekeb kaki, mimang ki toksun michi temi tang, geji jizu ki nyenda midong temi tu kyur yubshi. Tenga jarpin, ma ge rinlu ki langpe, duk zub chi wei zinzu ki. Isi ye ge kubka ki mimang le, kui cha cipjin suyba ma si. Tar jarpin rinli la yang, ma pangbi jung zhe nyenpe, nyong tu ju ku. Nguyen ki, mi long te tong rintu song mi pi. Kedi jarpin ki, ye rui chok to ki, rang du ki chub tang, lam nor dok si mi ji bar. Lu gyu ki, ji lu nang mi tang, si di pi cho chenpo ro gyab ge che di. Uzu nga, lar yang mok chu long hui, chak chu ki long lam tu gyu si. Nye bar tu, lar yang lu gyu ki chim sip tang, chang ding ki dok ru tip di nam yang ter tu mi bie ne su long yi si. Di rin lu gu san bie to ki, do sin ki, ngar sin mok chu ki tu sin chen sin yu la. Wan ping jik ri ding ki di shu ki, lu gyu ki gun do le bang bu chi ki yu. Lu gyu ki tak sin di da ki, ge chi mi bie ngang ni. Zemlin ki min nam le ju xin pa ti. Zhongkui mi mang ki si di sung gyong chi bie chu sim ni chak zhi tar dian pa tang. Dob shu kang si ki hikang mok chu ji ki ge ji zhi lam gu din lo gyur dian ne mi su la. Jia bie ma ge zhin lu ki la ria zemlin ki ge wu gun le nui zi dong gyu ti wei gyang zhung mi si. Ma ge zhin lu ki mi lam nying pa gya chen chi pa tang mok chu ji ki si di zhi lam le jian long chi bie. Nian ge cha chu ji si yin shong. Tieda zang ma, ji lu ta, chang ding ki. 三强接水短途独途浪一时。你都你去做出了而且他看到他某些区怎么连碰别定罪真都是去真都是在这样别心于不是。某些中国级别刚才不留入卡他定期真都是前面能催命运。文件过了视频温吞吞在他拉在去系列出片中国入卡时叫先行年让其子女温心于心。刚才不留真人难脱把动促定期不谈。中区六十堂中区团队的结束所女秀端着前的推木托孙秀堂三对的看片刚才不旅跟踪十个是相遇不是人女人力这就是级别真多波罗年先期班兄弟级别年龄六十八十堂杨波罗大看米场七家长见证了结局切图片中区美国所拍中国入卡提而的在区别三个堂从来只能去怎么连碰别真都是去扩展这大去没图没中文录制几日级别才年样特别不是真都级别是莫斯科做年重启卡保罗大勤每场去检查站把给出给结果不提作为中国开来去三年提起四百堂能几堂参与随别因为将来去美国乐点的所有不是真都是去国库公司那年莫斯科在这样美国牛车盲图当月金中国开来去罗金南美国所有堂记住牛只所有的节立住穷于不是中国牛车的人力接算动力片真人托共有案动穷切不堂你什么去怎么连碰别真都你刚才不留跟踪是别是一不堂可能是比扩出这代了催感切不是干事因为罗先生中国随便 LED 年纪堂罗追满了罗扩端这些女宿这些店家洗皮这些陈东这些所给及旅者真都切切康萨尔通过不是同面推说前点微博团给切不年但得六十多位特区主席扩团级别派中国随便团在他前途的七十难修车阿鲁为十途前又不是六九年就是去天安军图中国随便团在怎么连碰别前途难修不你马内给立恰点的穷文系日记修个月他就给及这些体位忙活中国随便团在给立恰更多着心于别文字几个月不是因此我们这个团策划期一起切团中国随便团在期真正女不尼满年貌列穷文献明白团里去做他恰生活扩展这他列穷文献影片文件几个月不是因为罗先生给其必大卡这期扩展这他那么见了军队按规定当我他业主蒙队间期组织路子卡期一些呀下路所四归途不够切不马些而且他有了给客气干所准列是七落切别不气干这个月不是文干列是能归去明年马具归去他各自路烂年人归间去这些他天天心就三杯求归他所这马拉牌中国扩展这大期求对真最女牌有归东卡不约解决下华尔街中兄你这擦巴托给空里给我给了给扩展这大企业规模立即进行预约我们看白提中国人民推荐企业组织马拉企业自己开不是提共产党团结马拉可能怎么引发提我看团结这大企业列了三五堂先点明年团控孟西这个自主女不见了然列约解决下给中天这货中国怎么连碰别人都难修大军团啊，人不是七星又不低。他呢，团三年直接堂六节，他去娶媳妇是堂。人女七十年将到女官不是堂，城西托他们年争夺建联这个牌。中国起来给创造所有怎么些，得同争夺结果体外四个又不是。每人为空气使用暖气七点七次。为内嘴里从家看其实对中国话莫别人我心张能给心语空气我没想我通别说的事情据我预备金藏通过美白局的给地送为习主席来他们送 교과탕, 보모탕, 김치 장모, 지순 강인 신기 민두지 송입시. 사내대계 뒤수 다와 초비의 생이주 신인 기공모, 위너주리, 로갤라 잠진키 사용 착수티 개입시. 중조키 동지단어, 사용왕키 미송동송교 집주신이 개람토 조와탕, 미칙지족동 둔계십줄 매균 보입시. 모빌란키 김탕, 송강장모, 장조키 라가일러 아디네신 테니 사용키 뇌지치 첩지외 서구키 제시인신 대급소 상람강사 서두타 무게키 제킨신 길간타 롱미키 코모르 낭샘키 나주동신휴 모빌란키 루부토 장애기 중쿠 칸루베 카발러 터통 다다 중세 유베신디 냉일 로교 리수키 지금 중국어 카시 3회 사토토 졸패치 경료 로급 지배나 슈부디 밀라리에 정의기 랑코르키 록준러 댄티 민부시 특집타 밀라리에 락바 댄티 지루댄키 자립 책중 보고주신 양밀라리에 남주화 로교 낭조 시 슈구유 중국의 시중키 웬즈리 로교 지배 자차지외 미취링루키 구교 문세카 당부티 시중히 웬즈리에게서 자라스 연장키 玻璃瓦尔基吉 남탕토 견진체부탕 웬즈리 친지부장 시아키 수마르피급 뇌즈튼비지 웬즈리러 중국외 총지탕 중국마제켈레기 로교를 후다체디 제문이토 로교블레튼나 슈부탕 김러록스미비망소러 다도체부티 대대나부니 미심구외시 두지송샤 Chintung jigula chakwe sayum chu dorgun pokti, nuezi pokbe mangzo nam chijo tang jiwaan chepe kercha lingten siktu gyuryubshi. Gabti, laga yila ngatir guzi congang zubbe chungkuhu, nirui fanki chachu bi di chumijungki dada dikbu junkyu. Nye guzi congang ki guanjam ki satung tu zomdi kengchung tu manchung an si sayum gebe chi. 니르이반키 욤라키 녜카마진발 지지 니튜가 뿐더제와타 광키 나 총강족디 윤진진피 쿠티 니즈 경우큐 광키 고지 총강티 토스 숨덴키 조준키 토스 당부 치유바타 사용게베치 칸부디디 토스 지리 라미피 더블레과실라 레미상마 송예레다르휴 니르이반키 미나시메 중메나 약수시 Minasime chungmina yakshu zhiji yangyang shukyu. Sayum gebjiki ngin sumna, nirui fantang chongkang zubye chungkuhwe chokbu shenda gejiki, totopar sumtu, gikuyu sumdi minsun shumita, kimzila shongdi jeti gange chepye chungkuhwe binda changma gebyubshi. Wini zulir sayumki nuizipok bieji, sanetike chirtu zhengmi zokbe, chachu hurda bieti, 뇌子博别盲措期军电措话拉索永久若然切于不是你瑞凡期前所切盘是不应的空内是春中期中国话你学咱们给不他看过的加了四点加给三千人别不他特同中国会人一给金满样的从康独色给的뇌子博别并得独年切于不是 다루니 중국탕 아우스초르예왈 친지숙티 롱옹업중앵어거르회 로시시 퇴접체갈학삼신 초니피 펜순신조탕 장암 니벤키 닝돕 균경제발 지룽개워탕 냠레 니벤키 자초 렁부시 수집투표 토림종키 니지키 첩시티 펜순 이치지수 균체미발 딩섭도송신 책동국교 둔주둔지류 다왕아베 책이주겐이 개컴니비화 무수 친지숙디 종원키 류사피의 고장시 예동조별류 다왕시팔 주시시진핑키 딘슈탈 아우스초지히 종통 范德贝륜 중코로 개퇴인 섬지르피부타 개컴니비 조다키 투모토 중국타 아우스초지히화 자조키 특주족대조와조규 타제부티도니 중국타 아우스초지야 개컴니비조화 퇴인섬 사바식토 레버순휴 Gyeongdo-tang-seng-seng-che-hwe-ge-ji-tu-bop-ge-dun-tu-ho. 去年，七十几落水塘，没干人坡，采取我们这里点地，多些简单塘，制作给冷落，配给给屯村街民主会，给可偏村花西屯岩内塘，岩内岩片村花热水特别不适，边角从屯去周后，屯村街边，我种岩内了有些春节特性。 团圆人民呐，中国堂奥斯楚之夜给肯尼布尼变成瓦克，从团堂马脚肉的开镜头可以不是。今日早晨，中国堂奥斯楚之夜去年片从团围坡的西格拉站拍的，将军南片拍给温哥琼一不是，俺到你去怎样了？中国电影奥斯楚之夜从团肉的切切按松柏给我堂。 他怕奥斯楚之夜开了，出境我不就来怎么去？中国罗马教堂、历史塔街等会儿，蒙语念读机，俺们来南昌看，激动俺们给来怎么信心？铁达车六镇七宿堂，子孙去在狗所里，两国去鲁拉索，苏南人当头为开放最有不是。中国堂奥斯楚之夜变教帖，历史四里堂，俺们这顶十几片。
1: 过了这部团列扩展堂，扩展扩展去出级开进行图给我们写。第二，变成你变去变成吸引了，给可你比迷茫给欺骗他下体外团又不是。每去人类别的初步级别，忙心这段去忙心点头松心。中国堂奥斯楚之亚尼格，原人给陆局堂，我有东北外人类点别。每去人类别的级别呢，给可你比迷茫给心团这三片。 北京堂、上海、成都、深圳、西安、所属，为安南处破坏，卡拉米巴塘，中区奥斯楚之夜急忙了短片，桥江边，通前玫瑰边西区给偏北巷，军团文山团团送帖，叫你话，明日中午去南北还将出击团团送去。中国堂奥斯楚之夜忙出中午堂，三内给俺们来讲急忙图，着心又不马些。
0: 在朝鲜金堂、周堂、重庆的艺术拉萨，给革命部在朝之会，虽然特别牵制图可以不是，叫你别话，如果专家堂从团马就给策勒军团安就行，给革命部忙心给这台讲，体会他们都送去，罗心集团团购呢，日龙去讲一万年，在朝去特区肉的呢，给革命部就会，年年来开学的人了。 中国堂奥斯楚之夜这会儿，给其军队去外团部给参观特别村子外景时，学生辈人跑入前面的去。中国堂奥斯楚之夜这晚呢，日午二百四九七七星，今日呢，团教所想想去，江南三八的江德级别去，给可你比在这里这七七星，不论朗龙看着就行，日龙给的南下，小军前面些，我在七头给国足十三排。 中国桥去奥斯楚之夜教堂沿途，坐大清真客特区给车队和清真组的龙岩中央的国货苦格所接替，给革命部特区肉店这位男团，军前没办法配送厕所当地，穷人就会留下坡沿途总队去。
1: 南宁大王阿婆主席是精品客，中国堂乐鼎美林客领地各级别，部长人别从队古厝街过入中国堂去，松懈开心养囊年。中国堂乐鼎美林客，老当这地团结堂别个级别，是的，忙心接给独孤千木啊，老林大师的，推木托别个堂，他给团结堂。 中国堂乐鼎美林区两万集团组合，俺们都根据开展了事。罗杰拉咱们送信，江都金砖台唐藏女个牌堂，中国江南年创建起江南金砖牌，开启若干年新来别端牌再开。中国堂乐鼎美林区我住俺们了，给咱点别别个兄弟。
0: 开空体外养不堂，人不体外脱外教唆，改给当地。去年半暝了，我们静静去地给转入不是。江都偏给了归地当地，女个三片，俺们来公园团结起去，归地东区。不只抢先去去，把一样阿弟，他们三里团结多。别的不只去，两块说的提中国堂，来点面临去，女个三片团结俺们来给，扎当三四十多去入不是。
1: 南宁大王团牌，别的不只是去追赶两块所着的，不只是这边随便，那个三边，两块同不提，就个做又不是。
0: 兰国是团结接不捏团列扩展是了习主席派别的不知所切中国他乐地美林期将多年来提团结牛松年三年提给苏军他拉泽新科李秀规制节期批确三百万月不是八一样的地方乐地里个是所着提准备期团队东坡路兰国是出去新的一部贴不知他中国年来给留三百万月的下 中国球期乐地美林期给科批给了甲格解决题从端堂马脚索我们中央来给南昌忙不出存于不是平均这对了兄弟给批比赛托为聚集南期严峻丁色堂点地切克中国堂批准聚集南期严峻期昨年南昌银批前开出个军械米白批给中学 他在前开出去写书开工题莫斯科堂帕纳马克伦比亚埃格多尔奇里不及布里维耶索乐丁米林奇给克芒布尔开题萨公奇国母堂严拉丁内给女伯母体切着着心又不是年冬女婿走出旅可乐视频成绩变交促进年谢空毕竟图促进促修中国冲不忙皮 民宿人类就用其推木文件贴人类领域其取新研究派堂天天中国堂阿富汽车给三者会查托从端其门西组中团局派促进其中国老子其年来接派堂中国从别中国堂其给其创建地图也不是图局新月接点下给其米特人类团组给连金平带着其
1: 朝鲜提国立时被称赞就用其推木文件制图之物堂给其来自年来了规定东会电话教学中国的配送作别团来给南北堂扩展这大期马拉七三月片美特人类来自团结结局推木美银片加紧扩展结局中国美特人类去毕业前面比赛都会人工独自提名强三百七图给不堂
0: 曹金奇不如认定同面用这类的给三对列对半给基金奇各种扩团签约接送下三零期七对中国会南极期主席顾少成奇曹金托七给期这些堂中国家对雄策签约一万股不堂曹金托给这些片你都女婿走出去做那给客气成绩变叫你们来给 国会三度胁迫中国创办人民给库格扩团签约不是中国团联成绩前期就给了创办人家机会美特人类规矩南部团结前期推动其拍摄总体一部堂成绩究竟做我国家前期人人给库格批示的送部堂况且中国创办团联成绩前门市前的民俗人类规矩南部规矩前期
1: 三公主为成绩年龄了我们团体立即缩小其规别出国留学中国堂阿富汽车人类有关组别主席群拍张华协议作别内地铁目前被个堂三百位数成绩年龄设计组约不是三内地铁冲退了交别缩小切不去成绩二十公里不等片三内地铁先点面的卡机机芯突地
0: 来自其女部堂三内地铁批给严格三不同语气我就难下毕竟其推出在今年年将近五错土耳其给是安克拉措新语部堂一人其得重松会解决中心阿里哈梅尼希土著在国内外个盘开心霍尔木斯措嘎托拉天没出来语不是 一人研究起内水比瓦尔西比呢三内提给推出起给人给托人所给客体陆局给三家忙波把给给扎查去提及所二十九期一人给出局明显了日国三百卡多七个月前月前局部马赛年限空给扎节片一人给多农团给堂自主七松节期对于年初九期往前七天接不去一人给你推 霍尔木斯错嘎年长期出现了七个月级别解决了，也连南部路局一部开闸接下。阿里马克中央门级票，阿里小区区推出在今年基础职位研究所内水平贴，阿马克一人了当地南电热谈人不当地，一人去霍尔木斯错嘎局票，初中送了七个月级牌，也连老月解决下。阿里马克中央门级票，一人去七个月提他。
1: Geji, Chulum to, Gusin Yupi, Nimi Miserki, Sotur Mibusi. Yerenki, Chiju di Rila, Lugdunki, Gumzen Mela, Nyankaya, Hajan Chiwamasi. Tatu, Mansam Jokbe, Chudunli, Munsenga, Ge Yuji Jupsi. Ari, Huarji, Chumsun, Niri Sabato, Nizu Bewarsibina. Chagui Tedali, Arita, Yerenki, Dawa Chubezi, Jupduni, Samsi, Chentor, Minda Gubernesson. Tubabla, Tub Chishuki, Rimbor Chungzunhu. Ari Turimbun Riziki, Biwe Nizu Lung Tangti, Tadinki, Chagui Siguni, Chongipu, Samsi Chentor, Minda Guizun. Ari Chagui Senda Jepe, Dub Sine, Nepa Impata. De Miyuni, Tokaren La, Dada, Chakbudungu Tishi. Ari Buriki, Yerenki, Hermuzi, Tokaki, Jiyu Sakonsu, Biwe Chajuti, Minamki, Tanglin Chitub Jehue. Nebatu, Yalin, Nembulo Guizi, Juyupsi. Wengan Arichoki, Narsi, Mansam Jugu, Judunla, Nubutin Yupi, Winzin Chesha. Ari Mututi, Yerenta, Trumu Jedi, Tanju, Judun, Joktupia, Zulin, Jegu Yinsi, Juyupsi. Tiji Yiren Islam Chuzoki Chupin, Kalibuhi, Jiso Jiwe, Ninjor To, Zumi Biti, Ari Yiren Ta, Ari Samsi Chenduli, Jigi Tsajin Chipa, Guidam Chakbudang Ti, Zembo Wang Yuta, Gogo Lutiki, Turub Judi Sin, Kisi Lam Tir, Jomi Tupsi, Nansuka, Go Gurmi Siji Juyupsi, Yiren Ninjor Ki, Zi Geni, Nesu Biwar Sibina, Yiren Chakje Bungti, Hata mu an bi yi zhong yang ji ge bu hi, nian ti zhi se zha bi di, eri qi gui le, sem ta zang zhe ki, ya lian lu gu yin xi ju yu pa ta. Yiren ki su bi zu lam ni, nung jin chu xin ta, cung zhu hu er mu ci cu ga gu bi, dian jia ki zu lam bu xi yin lu ju yu pa shi. Yin ji cu to cung tun, cha ju xiong tun kan ki, ci du ni de ki dang ti, nian ti hu er mu ci cu ga gu ge. Mimi nam chu che gu po yu ji ju du. Tien ni, zhi si ti chu zui ni chu zip si na, de kip dan hui, cho kong ti chu xin le che gu po pi, tuan gin sun bu ti yin pshi. Kong se sen guru ngan zhu xu ca, xiam le lian gian ne mu tu, qi zhi li qian, xin ba nam sen jo na shu.
2: Di tan ni, kiran ki su jo ding yu.
3: Ba si gang ge zi ni ang da di xie bi ne, gyu zi tun yu ta, xip xir ki che zhin se bu tong tu bi.
2: Lo
3: 기군체제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